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 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3号在北京 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中国全国

0: 欲望的凡人应该如何越过？六神磊磊觉得有一个词很好，那就是温柔。真正的温柔是对自己的，欲望会让世界前进，而温柔的力量让世界可爱。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每一个女性和她们面对刀锋的故事都让读者回味不已。以当代人的眼光和生活经验来看待这些故事，你会得到更多，那是关于人生和成长的启示。《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郭靖从蒙古南下，在张家口遇见了扮成小叫花子的黄蓉，一顿大吃大喝之后，两个人的心从此贴在了一起。
1: 哎，客官，您里边请，本店有上好的酒菜。
2: 哎，来，给我那马鞭上等的饲料啊！
1: 是是是，
3: 快来看看，兄弟们喽！
4: 臭小子，又是你！臭臭男的，站住！站住！站住！臭臭男的，来来来！

0: 已经落地了。
1: 要什么来就什么，快啊！
0: 小兄弟，咱们。几位大哥，我给你们赔不是了，这位小兄弟的馒头就算在我的账上好了。
2: 你谁呀、啊？
0: 我是在这里吃饭的。
2: 哎，去！哎呀，
0: 算这么多谢啊！小兄弟，你是不是很饿呀？要不然我多买几个馒头给你吧。
3: 我才不吃那些连狗都不吃的东西呢。要不然你请我吃饭？
0: 哎，
3: 走啊！行动。
0: 好
2: 啊。二位，点点什么呀？
0: 我要两斤面饼，两斤牛肉就可以了。小兄弟，你，
2: 吃什么？
3: 干什么？你别以为我吃不起你们店里的东西啊！我觉得你们把店里所有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也不见得适合我的口味。
2: 哦，那你点呢？只要你点得出，我们就做得出。
3: 你说呢？喂。我是不吃什么你都给我付账，谢了。我们先不吃肉，先吃果子。小二，我们要四干果、四鲜果、两咸酸、四蜜饯。
2: 大爷，你要什么果子蜜饯啊？
3: 你这个破地方想必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好了，干果饲养就要荔枝、桂圆、蒸枣、银杏；四鲜果呢，就捡新鲜的上。两咸酸就要气香樱桃、姜丝梅；四蜜饯就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霜、瓜条、梨肉、好郎君。喂，他这儿也没有什么下酒菜吃，那我们就随便点八个菜吧。
0: 好。
3: 小二，听好了，我们要八个菜，那就是花椿安子、炒鸭掌、鸡舌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柳、菊花吐司、爆张腿、姜醋、金银蹄子。你现在给我听着，我告诉你，那。我现在已经挑最简单的菜让你们做了，你这儿呢？我想也做不出什么好菜来。
2: 喂，那你有钱吗？
3: 等着。喂，你看这位大爷像是没钱的吗？
0: 哦，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吧。你放心，我有挺多钱呢。
2: 够了啊，
0: 够了。
3: 喂，我们再要12个下饭的菜，8个点心，差不多就够了。
2: 好好好好，小的马上后厨去做。二位要什么酒啊？
3: 有18年的女儿红吗？
2: 没有，有5年的汾酒。二位要不要来点？
3: 好吧，好吧，快拿吧，走。
2: 好嘞。
0: 小兄弟，没想到你人挺小，胃口倒是很大呀。
3: 家里穷。
0: 哦。
3: 这么多好吃的，兄弟，吃啊。
0: 好。
3: 别吃大饼啊！你看这些东西那么好吃，吃这些呀、啊？
0: 哦，好。
4: 那么样子啊？
0: 好吃。
4: 满满一大桌子，太多了。
0: 小兄弟，
3: 哎，
0: 你也吃啊？
3: 我看看颜色就行了。哎，你不能那么吃啊！先吃一口，喝口水，再吃一口。
0: 小兄弟，你可真是有学问呐！
3: 嘿嘿，
0: 你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呢？
3: 这算怎么样？张家口这个破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嘿，你要什么时候去江南吃几道菜，一定会把你自己的舌头都吃下去。
0: 自己的舌头也可以吃？
3: 不能。
0: 哦，你刚才不是说把自己的舌头也吞下去了吗？
3: 我是说这个菜好吃啊。
0: 好吃就会把舌头吞下去吗？
3: 吃大饼。
0: 哦，谢谢了。这些菜虽然好吃，但是我觉得还是大饼才可以吃得饱啊。
5: 郭靖和黄蓉的初相见，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庸笔下这段美好的感情似乎

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可是你仔细想想，在人烟浮凑的张家口，黄蓉打扮成小叫花，怎么就偏偏撞到了郭靖在的那家小店，又惊喜地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人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人生常态，而是人生的意外。最常见的人生是什么呢？是郭靖终于回到蒙古，娶了华筝，而黄蓉在家长的主持下，最后嫁给了欧阳克。小说中的郭靖和黄蓉，一个牵着红马暂别草原，以礼南下，另一个人离开了东海，蹦蹦跳跳一路北上。他们和江湖中的大多数人不同，他们还没有被狡黠的世界污染。郭靖和黄蓉对于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一直都是很清楚，也是很坚定的。郭靖知道自己不喜欢华筝，毫无动摇，哪怕娶了她可以做金刀驸马。相比之下，同龄人杨康早就懂得了婚姻的价值，要择一门显贵的亲事，而黄蓉也是有自己明确的坚持的。从小到大，身边的人精太多，她就明确的不喜欢矫饰沾沾自喜的人精，而是喜欢质朴厚重的人。但是只有这样的明确和坚持，并不能让他们遇见彼此。更真实的版本，可能是郭靖和黄蓉顺理成章地没在张家口遇见，而是擦身而过。郭靖也像小说里对待黄蓉一样，慷慨地请别人吃了几次饭，也给别人送了钱财和红马，却被人认为是人傻钱多。黄蓉也许尝试投身了几段感情，终究索然无味，甚至还弄了一身创伤。等到最初的单纯都被现实洗去，郭靖学会了提防，黄蓉学会了将就。等到两个人都熬到了极限，也许就慢慢躺平了。郭靖和华筝结婚，大家都称赞男儿雄健，女儿英武，好一对大漠上的雕儿。黄蓉嫁给了欧阳克，嘉宾们纷纷点头，东邪西毒，缔结儿女姻亲，美谈美谈。铁木真、拖雷、哲别、黄药师、欧阳锋等等露出了欣慰而又满意的笑容，仿佛这场婚礼是为他们办的。试想一下，此后绵长的岁月里，郭靖、黄蓉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偶尔的当风吹草低的时候，郭靖心中会划过一丝惆怅。现实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怅惘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黄蓉也会不时的愤懑，在海边独坐，为欧阳克的风流无形而烦恼，但转念又会告诉自己，男人嘛，都是这样，看开一点就好了。这足够真实，像大多数人的生活一样。不过这样就没了《射雕英雄传》了。金庸的奇迹之笔下，小叫花黄蓉就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不偏不倚地撞见了郭靖。他们看见了彼此，奇迹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更多的人可能是一边欣赏感动的抹泪，另一边仍然要鼓足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奇遇的人生也要振作精神去过。除了《射雕英雄传》，郭靖和黄蓉的故事还在继续。很多读者觉得黄蓉嫁人生子之后变得自私计较，尤其对小杨过很不好。中年黄蓉真的令人讨厌吗？在《越过人生的刀锋》一书中，多篇文章剖析了婚后的黄蓉，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智慧大气的婚姻中的黄蓉形象。比如一次，小杨过和小郭芙起了争执，杨过打了郭芙，郭芙被打得半边脸颊都红了。换了别的母亲，多半会把杨过找来训一顿，更甚的还要埋怨郭靖，你看你捡来的这个好侄子。但是黄蓉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当杨过因为害怕而没有回家，郭靖很焦虑的时候，黄蓉知道劝郭靖不听，也不吃饭，陪他默默而坐。原本的剧本很可能是男主人暴跳如雷，女主人喋喋不休，女儿捂着脸哭，大家集体歇斯底里。

可是黄蓉没有，黄蓉的态度保证了所有人的情绪不会失控。第二天杨过回来了，回到屋中，黄蓉预备饭菜给郭靖和杨过吃了，大家对过去只是绝口不提。郭靖不提很容易，但是黄蓉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在条分捋析了黄蓉与杨过的种种之后，书中对于郭靖和黄蓉的家庭有这样一番精彩点评。作者写道，回看黄蓉的婚姻一直稳定而幸福，这其实也和黄蓉的能力有关。要注意，他们不是一个小家庭，而是个超级大家庭，牵涉的成员很多，关系也很复杂。这个大家庭的稳定基本上都要靠黄蓉，郭靖是没有协调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的。家里人之间但凡闹事，他基本都处理不好。早年间大师傅柯镇恶和黄药师闹事处理不好，选黄蓉和选华筝的婚姻方面处理不好，杨过和柯镇恶的矛盾处理不好，两个徒弟争郭芙处理不好，这类事郭靖通通处理不好。这个家庭的平顺和睦离不开黄蓉，他们婚姻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郭靖，而在于黄蓉。郭靖的厚道人品奠定了这桩好婚姻的底线，而黄蓉的情商和能力决定了这桩婚姻的上限。中年的黄蓉反而更值得我们琢磨和学习。中年黄蓉的智慧与胸怀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经历过生活的搓磨和考验。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郭靖和黄蓉在一起了，十几岁的年纪，少男少女，就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等到他们在续书《神雕侠侣》中再次出场的时候，都已经是30岁左右的年纪了。一个是郭大侠，一个是黄帮主，意气风发。这中间有10年的时间，小说没有写，但是这10年其实是很关键的。郭靖和黄蓉后来婚姻的成功，人生的圆满，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这10年。对于刚结婚的黄蓉，金庸只是淡淡地提了一笔。她性子向来刁钻古怪，不肯有片刻安宁，有了身孕处处不便，甚是烦恼。想来当时的黄蓉应该是很烦躁的，上有老下有小，她大概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公主了。过去穿着白衣衫，头发上戴着金环，划着船唱着歌到处玩，现在要抱着郭芙喂奶了。金娃娃大概也不养了，小红马也骑得少了，他的心情自然不好。他还有一个不靠谱的老爸。黄蓉两次生孩子，第二次还是在战场上，敌人都在产房外面砸门了，这个精通医术的老爸就是不在，而师父洪七公也是一样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些都可能是黄蓉暴躁的原因。再说家里的关系，柯大公公这个人本质上是个好人，但是并不等于他好相处。他是个老顽固，脾气暴躁，又爱摆臭架子，再加上还有点赌钱之类的不良嗜好。后来黄蓉就说，你在嘉兴的债主我都给你打发了，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家里有个债主一大把的赌棍，心情怎么也不会好吧。而且柯大公公这个人还特别爱面子，黄蓉要帮他还得小心照顾他的面子，而黄蓉的性格又是向来刁钻古怪，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少不了有些摩擦。丐帮还有各种杂事，几万叫花子的事想想都让人头疼，何况黄蓉挺完了大肚子还得奶孩子，估计想想都烦。那么郭芙渐渐长大了，黄蓉的生活会不会好过一点呢？可惜书里写郭芙不到1岁便已顽皮不堪，到了5岁郭芙开始学武艺，更是要将桃花岛掀翻过来，烂摊子还得黄蓉来收拾。这样的生活也难怪书里写黄蓉经常对郭靖发火，找些小故不断跟他吵闹。婚后面对的问题远比婚前的考验人，当年的俏黄蓉和靖哥哥现在已经是一个暴躁的年轻妈妈

和一个情商不高的新晋爸爸。像黄蓉这么刁钻古怪的人，一旦任性起来真的很要命。庆幸的是，黄蓉遇到的是郭靖，他不会猜人的心思，口才不好，但是温和长情，能够做好一件事，好好陪着。书里写道，知道爱妻脾气，每当他无理取闹，总是笑笑不理，若是黄蓉恼得狠了，他就温言慰藉，逗得他开颜微笑方罢。关于郭靖和黄蓉的感情，书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解读。不知不觉，他们的婚姻持续了10年，两个人都到了30来岁，终于都完成了2次成长，越过了山丘。两个人并肩离岛，重新行走江湖。他们发声长啸，约战李莫愁。两人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有如一只大鹏一只小鸟并肩齐飞，越飞越高，那小鸟竟然始终不落于大鹏之后。李莫愁怕了，他听出来这两股笑声呼应相和，刚柔并济。这种默契不是谈恋爱能谈出来的，而是要靠长期的陪伴和了解才可以做到。而这时郭靖终于收到了他人生最好的礼物，他过了最难的关卡，驶往了更开阔的水面，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风浪可以动摇他们的船。很多年后，在襄阳城头，郭靖手持长剑督师，鬓边已经有不少白发，黄蓉站在背后望着他，心中充满了说不尽的爱慕眷恋。这是郭靖得到的回报，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得有情意。这其实是相对容易的，相比之下更难的是，竹草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时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尽管云当、甘茂二人先后设法逃走，和氏璧一定还在招抚。然而卫士们四处搜寻，折腾了大半日，几乎将招抚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的影子。赵国太子一行被重新带到招抚，赵雍倒依旧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气度从容。孟说说，太子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又会回来这里，甘茂人在哪里。赵雍倒也不否认，私自带甘茂出朝阳府，说我们一起出来朝阳府后，他就自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孟说说，太子大概还不知道，甘茂正是昨晚盗取和氏璧的主使，太子将他假扮成随从带出朝府，可是犯了同谋之罪。赵雍大吃一惊，说他甘茂是主使啊？孟说说，抱歉了太子殿下，你嫌疑太重，臣必须得扣押你和你的随从。太子如果尚爱惜你的下属，就快快交代出甘茂的藏身之处。见赵雍不答，便命人带着那些随从下去拷打盘问。忽听见有了女子的声音说，
2: 慢着。陶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说，孟公正，这件事跟赵国太子无关，全是我的主意，你要抓的人是我。
1: 孟说说，你？
2: 陶姬说，是我称甘茂是我的远房亲戚，求赵国太子带他出去的。
1: 孟说说，甘茂是你亲戚吗？
2: 陶姬说，不是，我只是故意这么说，赵国太子才能同意帮他。昨晚之前我根本不认得甘茂。
1: 孟说说，那你为什么要帮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
2: 陶姬说，因为他也姓姬，他当面向我发过誓，一定为我杀朝阳报仇。
1: 原来陶姬从墓琴下取出匕首，意欲行刺朝阳时，其实第一个看见的不是孟说，而是甘茂，但他却没有声张，反而认为是个好机会。哪知道瞬间孟说进来，撞见了陶姬意图不轨，将其擒获。因赵国太子赵雍出面求情，朝阳决意暂时软禁他，次日再驱逐其出楚国。卫士临时找不到空房，便将陶姬锁在了下等舍人复舍的饭堂里。甘茂将自己的黑腰牌交给了云当后，便径直回到房中等消息。他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忽听到对面有女子的叫喊怒骂声，便闻声寻来，扶到窗口问道，
3: 你是谁？
2: 陶姬见对方一身舍人打扮，便说，我是韩国故乡韩奢之女，特来刺杀朝阳的。
1: 甘茂说，啊，你是韩公之女，那么一定是姬了，我也姓姬。
2: 当即说了自己是蔡国公子的身份，又说，
1: 我跟蔡国有灭国之恨，不共戴天，你我可谓是同路人。
2: 陶姬恨恨地说，可惜我尚未动手就被孟说撞见，多日筹谋，功亏一篑。甘茂亲眼见到赵国太子赵雍为陶姬向孟说求情，料到陶姬没有被捆绑锁缚，而是临时关在这里，事情必有转机，忙说，
1: 我屈身在朝阳府中为舍人，一直是有所图谋，但过了今晚可能就会败露，我有一件事求你，你无非是要朝阳死，如果你能救我出去，我向你发誓，将来我一定替你。
2: 陶姬说，我自己都被他们关在这里，如何能救你出去？

甘茂说，你是大富大贵之人，马上就会有转机，只需记住我的话。陶姬不明白究竟，但对方既是楚国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同伴，慨然应道，好，如果我能出去，一定救你。甘茂遂重新回去自己的居室，等候云当的消息。再后来，何时比失窃，孟说询问过赵雍以后，认为他并无嫌疑，放他即随从离开，也允许他同时带走陶姬。陶姬大出意外，愈发觉得甘茂不是个普通人，遂带着赵雍来找甘茂，提出要带他一起走。赵雍说，我们进府每个人都发了腰牌，离开时也要交回腰牌才能出去。甘茂的黑牌既然已经被公正收回去了，断然是出不去的。陶姬说，

0: 有灭国之恨，不共戴天，你我可谓是同路人。卓然的腰牌混出招抚，卓然，
1: 我尚未动手就被孟叔撞见，多日筹谋，功亏一篑。
0: 甘茂亲眼见到赵国太子赵雍为陶姬向孟叔求情，料到陶姬没有被捆绑锁缚，而是临时关在这里，事情必有转机，忙说，我屈身在朝阳府中为舍人，一直是有所图谋，但过了今晚可能就会败露，我有一件事。
1: 他自有法子逃离郢都，孟公正，
0: 救我出去，我向你发誓，将来我一定替你向楚国报仇，不杀朝阳誓不为人。你们已经先后惹出了一大堆麻烦事，可不能就此轻易罢休，劳烦二人暂时受些委屈吧。
2: 招手叫过心腹卫士雍瑞，命他带一队人马，不明白究竟，但对方既是楚国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同伴，慨然应道，
1: 好，如果我能出去一定救你。
0: 甘茂遂重新回去自己的居室，等候云当的消息。再后来和氏璧失窃，孟说询问过赵雍以后，认为他并无嫌疑，放他即随从离开，也允许他同时带走陶姬。陶姬大出意外，愈发觉得甘茂不是个普通人，遂带着赵雍来找甘茂，提出要带他一起走。赵雍说，我们进府每个人都发了腰牌，行降神占卜等仪式，而与神通灵多需要用到玉璧。昔日楚共王从五位公子中选立太子，就是用玉璧占卜。郭建以为阿璧是祭祀仪式需要，遂遵命打了一块玉璧给他。孟说忙带郭建来到了宴会厅中，指着那块假和氏璧问道，
3: 是这块吗？
0: 郭建说，
3: 不错，这块正是小人为阿璧打造的玉璧。
0: 孟说不由得一愣，想不出阿璧这位冷美人如何会卷入这件事中，但既有玉工口供，便命卫士立即去带阿璧来询问。屈平和须弥姐弟搜索云荡住处回来，孟说忙将玉工郭建的供词告诉二人。屈平说，
3: 这可奇怪了，六个月前大王还没有将和氏璧赐给令尹，和氏璧还好好的在王宫当中，阿璧让玉工打造一块假和氏璧做什么用呢？
4: 孟说说，我觉得奇怪的也是这一点，已经派人去找阿璧了，又问道，云当住处可有什么发现？
0: 须弥说，
1: 我在他枕头下捡到一样东西，
0: 掏出来一看，却是一枚精致的绒绣，正是江米公主曾经亲手为孟说结上的那枚。孟说大吃一惊说，
4: 这绒绣怎么会在云当手中？
0: 屈平说，
3: 孟公正不是曾经和云当面对面说过话吗？就是南公正帮他推车子的那次，也许他乘机从你的身上偷走了也说不准呢。
0: 须弥笑道，
1: 还给公正君，这次啊可别再弄丢了。
0: 孟说说，
4: 是，
0: 随口谢了，接过绒绣略微抹撒了一下，便收入了怀中。搜索了一整天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傍晚时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巫女阿碧已经带着一名男性随从出城了，称要立即去稷山高唐关为楚成王祈福。本来城门已经封闭，但她是巫女，没有人敢质疑她的话，又事关大王的病情安危，遂放她出城。
4: 孟说说，那随从一定就是甘茂。
0: 屈平说，
3: 甘茂既如此痛恨楚国，一定还会报复，我推测他多半要逃去秦国，借秦国之力来对付楚国。
0: 孟说说，
4: 屈莫敖说的有理，
0: 忙派人画出阿碧和甘茂二人的画像，请司马屈盖派出轻骑驰送边境各关卡，希望还能来得及阻拦住二人。
5: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屈平几人连续忙了两天一夜，均是又疲又累。朝阳自被召去王宫，就一直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招呼管家说，
3: 各位不如先回去好好歇一晚上，反正这里有南宫正。
0: 孟说说，

也好。徐敏想到张姨无故受刑，特意叮嘱道，找个医师好好给张姨看看。管家说，府里这么乱，谁还能顾得上她？徐敏说，听说他在府外租了一套房子给他妻子住，不如我送他回去，好让他妻子照顾他。管家不敢擅自做主，见孟叔点头同意，才说好吧。回到家中，孟叔往床上一倒，便昏睡了过去。次日一早醒来，

0: 平弟和阿虚正在堂上，公证局你自己进去吧。孟叔遂进来听堂。屈平说，公证局你来得正好，我正和姐姐讨论甘茂到底会把和氏璧藏在什么地方。虚敏说，
1: 一定是一个很难想到的藏处。
0: 屈平说，我们已经想了很多地方了，譬如水池、房梁、屋顶、厨灶，已经列成名册了，打算现在呢就去令尹府上一一对照寻找。公正君还有想到什么隐秘的藏处吗？
1: 孟说看了一眼木简，摇了摇头说，
0: 说实话这些都是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1: 三人遂赶来招抚。南山听说后急忙重新派人搜索，居然还是没有和氏璧的踪影。
0: 屈平挠头说，这可奇怪了，我还以为肯定会在水池下呢。
1: 虚敏说，看来甘茂的智慧更在你我之上，我们穷尽心智想出来的这些藏处根本就不是他所想。
0: 屈平说，会不会和氏璧已经不在招抚中了？
1: 孟叔说，
2: 这不可能，招抚戒备如此森严，出去的人都被仔细搜身，两位太子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其他人，根本没有人能够带着这么大的一块玉璧出门。
1: 虚敏说，不，有人出去时没有被搜过。
0: 孟说说，
2: 只有云当没有被搜过，可我们都仔细看过他身上，他的身上不可能藏得下和氏璧的。
1: 虚敏说，不，除了云当外还有一个人没有被卫士搜过，令尹的独子昭瑜

0: 朝瑜受惊不小，回忆起前晚之事，犹自心有余悸，说宴会厅中出了事后，父亲大人让我陪着娘亲回来内室，我们一夜都不敢睡，盼望会有好消息传来。第二天清晨，我看娘亲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就扶她到床上躺好，自己守在外面。正迷迷糊糊打盹的时候，只觉得手臂剧痛，已经被人反拧到背后。不等我呼救，就有人将兵刃架到我的颈上，低声说：别出声，乖乖听话，要不就杀你。之后的事你们就全亲眼看见了。屈平说：那么云当可有将和氏璧藏在你的长袍下？
1: 朝雨啊了一声说：
0: 啊，那是和氏璧吗？
1: 孟说说：
2: 这么说，云当的确在你身上藏了东西。
1: 如果真是朝雨带着和氏璧出府，那么无论他知不知情，都是云当的同谋。楚国律法科研，就算他是令尹之子，怕也是难逃一死。
0: 朝雨毕竟是名门之子，转瞬就想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连忙否认道：那盗贼的确是将一包东西挂在了我的裤裆下，但那绝不是和氏璧。
1: 岂不知道越急着否认越是显得有嫌疑。几人回来前院，屈平对云当赞叹不已：
0: 这人非但身手了得，而且有勇有谋，若是能为楚国所用，当真可是抵得上千军万马呢。可惜可惜呀。
1: 连叹几声，显然是为昔日云当被楚国驱逐感到惋惜。
0: 孟说说：
2: 云当利用朝鱼来带赃物出府，非常的高明，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我们已经知道是甘茂雇用了云当来为他盗取和氏璧，按照常理，云当在将黑色摄人腰牌还给甘茂的时候，就应该同时将和氏璧交给甘茂，二人之前的约定就算了结。和氏璧应该在甘茂手中，而不是云当手中。
1: 虚敏说：这一点不难解释，和氏璧失窃后全府戒严，甘茂料到难以携璧逃脱，所以又将和氏璧送回云当手中，请云当带出招抚。
0: 屈平说：以云当为人，何必又要提出新的条件？他这样的人一张口就会是大价钱，甘茂又何以酬谢呢？
1: 虚敏说：阿碧既然是甘茂的同伙，想必早有所准备。
0: 想到当日甘茂在家中道谢时，曾经见他与女巫阿碧眼神相会，自己还好奇地问过二人是否相识，却被断然否认。孟说说：
2: 但和氏璧失窃后，我们很快根据地道出口追来附设舍人的房间，而那时候甘茂被卫士逮住，我收走了他的黑牌，没有了黑牌，他无法在府中自由行走，要带着玉璧去找云当也难以做到。
0: 屈平说：甘茂不是被卫士逮到坐在花丛下吗？公证群还发现甘茂头后受了伤，会不会是云当如约将和氏璧交给甘茂的时候，二人因什么缘故起了争执，云当索性打晕了甘茂，自己带走了和氏璧，而甘茂醒来后也不敢声张，最终借助赵太子之力逃了出去。
1: 孟说说：
2: 如此倒是极有可能。
1: 想到和氏璧一旦流出昭府，即使还在郢都城中，以郢都之大，人口之众，也万难寻回，忍不住长叹一声。虚米安慰道：
3: 公正君不必太难过，我们不妨从好的方面来想，和氏璧落入云当之手，总比落入其他人手中要好啊。
1: 云当是个盗贼，既没有争夺天下的实力，也没有要当诸侯的野心，和氏璧对他不过是奇物一件，跟其他金银珠宝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和氏璧本身的意义也只不过是一块玉璧，又干系天下的谶语，有象征王权的政治寓意，若是落到其他有心人，譬如甘茂的手中，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层意思，虚米没有敢说出来，但他心中确实这么想。
3: 目下和氏璧是众豪杰争相竞逐之物，如秦国曾有公然用武力夺取玉璧的计划，群雄的目光都集中在楚国身上，得和氏璧者得天下，凭什么楚国该拥有和氏璧？凭什么楚国能得天下？如果楚国能得天下，其他诸侯国该立于何地？众目睽睽，敌意昭显，而今和氏璧失窃，虽然对令尹朝阳是一件丢脸之极的事。

0: 他本人很有可能会受到楚威王重罚，但楚国的外在危机也相应解除，不再是众矢之的，至少不会再有诸侯国因为想得到和氏璧而对楚国用兵。从这一点上来说，和氏璧的失窃不失为一件好事。
1: 南山说，眼下城门封锁，出城极难，只要和氏璧还在郢都，我们细心搜索终究能够搜索得到的。
0: 正说着，有卫士来报说，
1: 已经捉到女巫阿碧了，正用囚车押送来令尹府中。
0: 孟说忙问道，
1: 甘茂人呢？卫士说，只捉到阿碧一人。
0: 阿碧是楚国著名的巫女，经常代表楚国王室主持公开祭祀仪式，楚国许多人都认得她的容貌。她昨日与甘茂逃出郢都后，直朝西面秦国方向奔跑。甘茂预料到追兵在后，当晚不敢投宿客栈，便到乡人家借宿。不料那乡人认出了阿碧，欣喜异常，忙恳求巫女为自己病重的母亲起神降福。阿碧推辞不过，只得临时摆摊做法。乡人又四下告知乡邻，原是想难得遇上巫女，要请阿碧造福一方百姓，却由此惊动了追兵。司马屈盖得知甘茂就是盗取和氏璧的主谋后，特意派出了精锐轻骑追捕。楚国军队素来训练有素，效率远在官署吏卒和王公卫士之上。阿碧当场被逮捕，甘茂却趁夜色和混乱逃脱了。等到下午时，阿碧终于被押到，他的双手被缚在背后，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样子极其狼狈。屈平说，
1: 阿碧姑娘，你是楚国巫女，深受大王信赖，怎么会自甘堕落，勾结甘茂盗取和氏璧呢？
0: 阿碧只是一言不发。孟说说，
1: 巫女，我并不想冒犯你，不过如果你坚持不肯吐实，再无理的事我也会做得出来。和氏璧在哪里？
0: 阿碧反问道。我怎么会知道和氏璧在哪里呀？孟说说，
1: 甘茂串通云当盗取和氏璧，你先是让玉公郭建造一块假璧，昨日又助甘茂逃走，他会不告诉你和氏璧的下落吗？
0: 阿碧说，和氏璧的下落只有甘茂一人知道，他没有告诉我。须弥大齐有意问道，巫女不顾身份如此维护甘茂，为他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你二人关系一定非同一般，他怎么会不告诉你和氏璧的下落呢？
1: 阿碧说，
0: 他说他早已经将和氏璧藏妥，如果告诉我，万一我们被捕，就等于我也有了危险。
1: 孟说说，藏在哪里？是藏在昭府中还是别的地方？
0: 阿碧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孟说遂命人带下阿碧说，如果阿碧话是真的，和氏璧应该还在昭府中。
2: 南山说，
1: 臣这就带人再重新搜索一遍，看是否有遗漏之处。
2: 须弥却说，
0: 我不相信阿碧，他这个人沉默少言，冷傲刚硬，绝不是轻易屈服的那种人。为什么孟公正刚一问他，他就主动说出只有甘茂才知道和氏璧的下落？
2: 屈平说，
1: 会不会是他有意转移视线，想掩护什么人呢？
2: 孟说说，
1: 但那些乡人已经看过图像，确认昨晚跟阿碧在一起的人就是甘茂。
2: 转头朝心腹卫士雍瑞使了个眼色，雍瑞会意自去拷问阿碧。正好昭瑜扶着母亲南娟进来，众人忙一起起身行礼。南娟说，
3: 有劳几位了，命仆人为个人一一奉上酒浆。
2: 昭府地下建有藏兵室，这些酒浆中都放入了冰珠子，填中带冰，一杯下肚极是清爽。南娟又命人送上果子食物，摆了满满一酒劲，说，
3: 各位有任何需要只需告诉官家，不必客气。
2: 众人慌忙道谢。南娟这才说，
3: 小鱼刚才跟我说了盗贼云当利用他携带物品出府之事，有一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各位。和氏璧失窃当晚，我放在卧室里的金银细软也全部丢失了。
2: 孟说说，
1: 夫人的意思是云当利用昭瑜带出去的很可能是那些首饰？
2: 南娟点点头说，
3: 不是我想偏袒小鱼，
0: 不过府里反复搜过那么多遍，也没有发现一件首饰的影子，他们总该有个去处吧。
1: 孟说说，是，多谢夫人提醒。
0: 送走南娟，孟说说，
1: 南夫人的话有道理，很可能是云当将和氏璧交给甘茂后，又顺手牵羊卷走了南夫人的珠宝。
0: 屈平说，
1: 如果云当藏在昭瑜身上的仅仅是南夫人的食物，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府中了，阿碧也就没有说谎了。
0: 孟说遂赶来囚禁阿碧的柴房，他被反吊在房梁之下，已经被鞭打得不成样子。孟说命卫士退开，问道，
1: 巫女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0: 阿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说，实话我都已经告诉孟公正了。
1: 孟说便命人继续询问，鞭子落在阿碧身上，他竟然哼也不哼一声。
0: 屈平追进来说，
4: 他不是已经说了实话吗？公正君为何还要派人拷打他呢？
0: 孟说摇了摇头说，
1: 他没有说实话，屈莫敖可以看他的眼神，哪有半分屈服的样子。
0: 屈平便上前问道，
4: 甘茂既然已经逃脱，阿碧姑娘何必继续维护他？快说出和氏璧的下落，对大家都好。
0: 阿碧说，我不知道。顿了顿，居然又补充说，就算我知道和氏璧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你们。
1: 他态度如此强硬，屈平也无法继续为他求情，只得与孟说一道退了出来。
0: 孟说说，
1: 天色不早，不如屈莫敖先回去，这里啊有我和南宫正在，一有消息我会立即派人到府上知会的。
5: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8: Sabay di meka?
9: Apa kabar?
10: Apa kabar?
9: Nesok sabay di?
11: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2: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2: 芝麻你干嘛嘞？
7: 喂，
9: 马布丁们
7: ，I'm doing good，
12: 我很好，你呢？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Here, every voice.
6: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晚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于当晚21点完成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据报道，当天凌晨，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阿巴斯港传出数声爆炸声。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莫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称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阿瓦市市传出数声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称美军用导弹袭击了该市周边地区。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晚援引伊朗军方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塔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23号发文说，自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科尔曼普尔说，死者中有6名女性和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伤者中有46名女性和24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2: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

0: 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
1: 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兹当天
0: 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科尔曼普尔说，死者中有6名女性和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伤者中有46名女性和24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
3: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1: 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
3: 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2国境内的美军设施，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
3: 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2: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警告沙特，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都将会招致该组织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的上升，美方则是表态不排除要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
3: 该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2: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

0: 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1: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的出路。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了伊朗军事设施，美国总统表示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并且威胁呢要使用重型的轰炸机攻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则是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跨境打击美军基地。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现有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的机制？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儿？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那么双方当然也没有使馆在对方住着。在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进行过多次的直接的会谈，所以双方之间还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但是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所以美伊之间的局势现在是很危险的。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不断地透露说，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就准备升级战事了。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按这种趋势打下去，不可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当然特朗普自己说了，说美国未来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站和其他的民用设施。如果这样做，那么战争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那个袭击

0: 在美伊直接交火的同时，伊朗与伊拉克重申安全一体化，拒绝从其领土发起对伊朗威胁。那么胡塞武装称呢，已经对美军的行动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了。以色列开方避难所防备伊朗报复，约旦拦截过境的飞行物，这些互动是否表明中东正在围绕美伊冲突加速形成更僵化的对立的这个阵营？
1: 是这样的，要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就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压力。在整个中东地区呢，美国的盟友，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是美国的铁杆的盟友，所以以色列不需要选边站队。从以色列一开始到现在，以色列都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的。那么伊朗的方面呢，支持伊朗的在中东地区就是明确的完全的支持伊朗，反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没有主权国家，都是民兵力量，包括也门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民兵啊，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啊，都不是主权国家。所以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所有的主权国家实际上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第一波选边站队的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当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完全倒向美国和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向美国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国内又都有美军的军事基地，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还是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然后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也都遭受到了伊朗的空中打击。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战争扩大之后，那么战争波及到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之外更远的地方，所以就涉及到了伊拉克和约旦。约旦呢是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里边跟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关系最密切的，所以从一开始约旦就没有说美国不能使用它的基地，不能从约旦来袭击美国。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约旦，约旦到现在为止还是基本上是比较坚定地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一边。伊拉克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伊拉克是国内民兵是支持伊朗的，但伊拉克的政府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对伊拉克的国内目标进行袭击之后，伊拉克现在被迫表态，伊拉克说不允许美军使用他的基地向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当然是支持伊朗的，但是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没有参加到战争中来，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战争确实是在扩大，然后各个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都在上升。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美伊互袭加剧，硝烟笼罩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线告急。特朗普近日两次公开点名要轰炸伊朗搞山核设施，中东局势趋紧。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来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试图打破战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发出威胁，称美军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会非常猛烈。美军连日空袭伊朗，伊朗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数字却在持续攀升。当前形势下，单靠空袭，美军无法低成本地达到战略目标，双方又都不愿意以弱者的姿态坐到谈判桌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加拿大《星报》，搞山内部情况成谜。文章称，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紧邻纳坦兹核设施，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该设施深入花岗岩层约90到130多米，内部空间足以容纳多个核活动相关设施。伊朗曾公开表示，这里主要用作离心机组装，但多年来外界对搞山核设施的内部信息并不知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也一直被禁止进入。接下来再来看挪威通讯社，意在安抚国内舆论情绪。 目前美方扬言的打击行动尚未

0: 最终决定，但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的背后存在两大驱动因素。一是打破当前僵局，通过从战术空袭升级为战略层面的核设施打击，扭转十多天空袭后伊朗仍未屈服的被动博弈的局面。二是对冲国内政治压力，当前美国民众反战声浪逼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美方试图以消除伊朗核能力的可见成果安抚舆论情绪。最后我们来看路透社，以色列煽风点火，伊朗划定红线，美伊博弈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美军打击范围从伊朗沿海目标逐步向内陆常规目标延伸，但是没有触碰核设施这一红线。同时伊朗也已明确将核设施遇袭定性为美国发起全面地区战争，届时报复行为将不再局限于美军基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好的，焦点一的内容就是这些，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2: 莱维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民用核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是否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3: Well, look, the president is always the final deal maker, as you know,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e has mentioned on numerous occasions going back. I can provide you with those statements,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4: So the deal.
2: 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沙特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也是两国在当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协议的部分条款及示范效应暗藏核扩散风险。
5: 根据沙特能源部的说法，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以及进行相关活动开了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还有分析指出，美沙核能合作能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于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在地缘战略层面，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巩固因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而言，该协议能服务其能源技术自主诉求。与此同时，在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专家与舆论主要有两重忧虑。一是该协议是否将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 二是这份协议势必将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
1: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的担忧，并且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

0: 失。舆论认为，这为沙特获取油
1: 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
0: 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有分析认为，相关合作协议在油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也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能源部表示，该协议将为美国核能产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1: 甘茨指责本届政府一再错失战略机遇，既没能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放任伊朗影响力持续扩大，沙特顺利推进核计划。而利伯曼更是直言，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计划终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军备竞赛。他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在美国国会召开前果断采取行动，阻止这一局。
0: 伊朗可能继续推进核计划，美国安全保障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一核门槛技术，有助于沙特塑造地区大国形象，提升威慑力，在地区核博弈中争取主动。但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
2: 以色列政府事先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了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

似乎毫不知情，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在以内部引发极大的担忧和警惕。从以色列官方表态的迟缓和前后的温差中可以看出啊，其被动的处境。协议于当地时间22号下午宣布，在数小时内以色列安全官员、军方还有原子能委员会高层均通过媒体对外披露，对协议细节完全不知情，美方并未提前通报。与此同时呢，以政府却陷入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战略沉默。据以媒体披露，这期间以方实际展开了紧急幕后交涉。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推动其做出保证。核协议的前提呢，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23号，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以总理办公室终于才发声，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

0: 以色列一直认为民用核能本是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推动以沙建交的主要杠杆，如今却被美国提前送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美国一方面以阻止伊朗核能力为由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呢，又与沙特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且将该协议生效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捆绑。那这释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在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的问题上，美国很明显的是双重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三重标准。那么在2009年阿联酋发展那个核电的时候，美国是同意给阿联酋转让技术和核材料，但是要求阿联酋不能在本土从事浓缩铀的活动。那么这一次对沙特是，美国既可以转让技术和材料，也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核浓缩的活动。那么对伊朗，那么美国是坚决要求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的浓缩铀的活动。为了这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美国不仅是经济制裁伊朗，也对伊朗发动过军事打击。那么美国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一己私利，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甚至不考虑它最紧密的盟友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对美国来说，它有这样几重利益。第一个呢，是经济上的利益，因为这一次跟沙特签的这个核协议

0: 因为根据这个协议，未来需要2年时间，沙特和美国研究到底能不能在沙特建这个浓缩铀工厂。那么过2年之后，特朗普都快下台了，他也不管这些了。实际上，当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当时特朗普也承诺说给阿联酋出售 F-35 战斗机，但是后来也没落实，到今天阿联酋也没有买到 F-35 战斗机，所以特朗普说捆绑这个能不能实现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好的，主持。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对此您如何的解读呢？
0: 美国众议院这样做，它主要是要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第一呢，是对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为止，美国很被动。美国国会要表达不满，因为现在民调表示近70%的美国老百姓对这场战争不满。那么议会他一定是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很快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议员就要重新选举了，他要那个贴近老百姓的想法。另外一个是对于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开战，议会要表达不满，因为在美国开战权是属于国会的，但是特朗普这

0: 开战权是属于国会的，但是特朗普这次打伊朗，既没有到国会去投票，也事先没有通知国会，属于国会那个
1: 不处理活动。若美沙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分析称，将国际核查人员排除在外的做法将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因为尽管美国核查人员有能力对核活动进行审查，但是通常核查结果不被信任。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存在着明显的双标，受到广泛质疑。接下来再来看葡萄牙商报，优先权令美企受益良多。协议明确倾向于在核电站建设与开发的所有阶段优先采用美国供应商，但是并

0: 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
1: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公司愿与乌方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还说，他本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讨论过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联合生产，现在是时候朝该方向推进。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八号在安卡拉
0: 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了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的目标。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
1: 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了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当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当中获益。俄罗斯驻欧盟使团当天就此发表评论称，欧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限制性的措施将会导致欧盟本已经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的加剧。欧盟对俄敌对性单方面的强制措施将得到俄罗斯有效且适当的回应。
1: 司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雷神
0: 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
1: 泽连斯基22号在基辅会见了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会谈重点围绕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许可展开。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乌克兰的伙伴们能更快采取行动，并给予更大支持。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的动作。据共同社23号的报道，日本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满1年，美国关税政策仍然对日本出口造成影响。在日方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当中，已经敲定的投资项目价值为1090亿美元，仅占整体的约20%，呈现出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2: 据日媒报道，去年7月23号，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布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开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备受关注的汽车关税税率也由27.5%降至15%。此前一直反对这一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承诺对美方做出5500亿美元巨额投资，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报道称，协议达成后，日本对美出口出现下降，单月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屡屡出现负增长，直到今年3月以后呈现复苏迹象。日本对美投资方面，包括下一代核电站等以能源相关为中心的6项投融资敲定下来，但并未达到两国政府提出的5500亿美元。日本民间企业对利润得不到保障持警惕情绪，对所需的投入成本变重也颇为忧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遇到重大挫折。

折，但特朗普政府随后继续利用其他替代关税手段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施压。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后，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总额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2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

0: 已经成为了菲方的惯用伎俩。
1: 对于关税政策的日本态度不复强硬，
0: 已经使其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 的恶行，已经使其成为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2: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3: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2: 李安，李安，等我，走！
4: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3: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5: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3: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6: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3: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

0: 56次挫伤，现在频繁的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人着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因为这位人着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1: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昨天，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涉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8: 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7: 从产业看，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0: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
1: 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
0: 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2: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直接反映在跨国企业的账面上。近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3: 7月23号，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远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

0: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1: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中国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中国银行还发布了专属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内容涵盖远程开户、跨境结算、全品类汇率避险等长效金融支持。截至目前，中行相关跨境结算规模超30000亿元，出海业务贷款余额超1100亿美元。
2: 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全球合作联盟，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1: 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起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3: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式回应了这样的诉求，把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专业服务整合在一起，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真正降低企业的服务获取成本。
4: 近年来，云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水光智能协同、电力智慧调控等技术创新，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跟随着记者感受云岭大地的澎湃绿能。
5: 我现在就在临沧市凤庆县的一处茶园里，这里啊可不是普通的茶园，除了种茶还能发电。抬头看去呢，一行行茶树上方铺设了将近26万块光伏板。
6: 在大理南涧县和临沧凤庆县分布着18个这样的光伏场站，它们是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架设在茶树上方的光伏板减少了直射光，为茶树定制出更适宜的生长环境。板上发电，板下种茶，这种一地双收的模式点亮了远方的灯火，也滋养了脚下的乡土。
7: 我们项目在南涧凤庆公租赁茶园24600亩，仅租金一项，每年为当地茶农带来超1300万元稳定收入。
6: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这里汇入电网，但光伏发电靠天气，波动性强，大规模并网会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针对这一难题，今年4月正式投产的华能小湾水光互补项目交出了一套全国产方案。
5: 这里是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水库总库容约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电池的总量，坝高近300米，有100层楼那么高。周边18个光伏场站的绿电经由一个汇集站和水电站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凭借水库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协调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8: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Now the news, I'm Wen Jie。Deng Yu and Wang Hong have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mathematicians to win the Fields Medals as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opened in Philadelphia.Deng won the honor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hile Wang received the nod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analysis and geometric measure theory. Wang is the third female recipi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award. She expressed hope that her story will inspire more young girls.
11: 希望大家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

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3号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科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23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合作成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均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3: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2: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主要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

0: 途经了46个镇街、900多个特色村、56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乡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 1.2 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就是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想来体验一下。
1: 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2: 对对，
1: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2: 旁边嘛，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荣成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

0: 海的山海公路上，
1: 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2: 像最上面
0: 城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
1: 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啊，
2: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1: 全是草，
2: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起的。
1: 对对，
2: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1: 海石
2: 大的石块，
1: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2: 海里的礁石是吗？
1: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2: 生蚝壳啊，
1: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0: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

0: 纸是吗？
1: 礁石。
2: 这个是生蚝的壳。
0: 生蚝壳呀、啊。
2: 这套房子110多年了。哦。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3: 裸露出来了。
2: 对。
4: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

0: 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除了丰富的经验，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渔家乐，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 将处理好的带鱼和黄化鱼下锅，先后加入姜、蒜、料酒、醋、糖和辣椒，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加水大火收汁，最后撒上葱花、香菜、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鱼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一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
2: 好嘞。
3: 掰开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
1: 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3: 很甜，
1: 太好吃了。这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3: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
3: 再加上还有这个
1: 玉米叶的清香，玉米叶，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3: 对你尝尝。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4: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
1: 啊，
4: 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1: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3: 对，
1: 尝一下。
3: 嗯，这样。
1: 嗯，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
0: 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6年，随着烟墩脚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
1: 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蒙自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脚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3: 抓住游客的心理。
5: 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一些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
1: 嗯，
5: 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我们威海其实有个口号，精致威海。
1: 嗯，
5: 那其实我做餐饮也好，做民宿也好，做我的特产也好，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做一样精致一样。
1: 嗯，
5: 就是说到时候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你得拿得出手，让人觉得哎，这个地方。
0: 还是有特色的。足足贝贝生活在沿海的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而如今像于海洋一样的年轻人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俗中，也让古老的小渔村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鸡鸣岛上体验海钓乐趣，感受海岛惬意生活。
1: 两条啊！您上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0: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
1: 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山东威海，海岸线悠长，海岛众多，位于威海荣成北部海域的鸡鸣岛，就是一座能饱览山海风光、感受渔家风情的美丽海岛。这里是鸡鸣岛码头，我们今天呢要从这里乘船去往威海市的著名海岛鸡鸣岛。喏，就在我的身后，它距离海岸线不远。当地人说啊，这座小岛很精致，也有人呢把它形容成是坐落在海上的一个盆景。在岛上啊，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海岛风光，还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岛上的渔家人那种闲适安逸的慢生活。船快要开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鸡鸣岛距离陆地非常的近。 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

0: 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穿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济宁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鸡经理。
2: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2: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2: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2: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鸡鸣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渔家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渔家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鸡鸣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3: 对呀，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

0: 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哈。
1: 是的，嗯，这儿的还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0: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啊。
1: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吸食。
2: 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金明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渔家乐店主许修理，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
0: 好房，
1: 对，
0: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1: 啊。对，
0: 这是一口井吗？
1: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0: 现在还有水吗？
1: 有，取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因为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0: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1: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嗯，非常关照。
2: 许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农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宝岛的最高点。
0: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金明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1: 对呀、啊、夏天就是这个情况。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1: 对，
0: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1: 对呀、
0: 啊、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1: 水是烂的，嗯，天是烂的，
0: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到，
1: 对啊，对啊。
0: 那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1: 是的，嗯，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嗯。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0: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啊、
1: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吸食吃了啊、哦、捕鱼去了。
0: 哦，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1: 对对。
0: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1: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哦、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0: 是在岛的中间。
2: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村，全村大部分都在从事渔业以及养殖、加工或者经营渔家乐。
0: 您的这个渔家乐也是原来的老房子改造了一下吗？
1: 是的，原来都是海草房啊，
0: 所以说就是过去这种传统的海草房。
1: 对，
0: 这个石头都没有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1: 啊。对，
0: 这是一口井吗？
1: 对，这是一口井啊。这以前我们渔民吃水啊、
0: 嗯、现在还有水吗？
1: 有，取水都在这里取水呢啊。因为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

0: 心动不止一刻。
1: 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2: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飘呢。
3: 啊，拽一拽就是有了。
2: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3: 对。
2: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3: 对，是死了。
2: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3: 对。
2: 提的太快了。
3: 太早了。
2: 太早了呀？
3: 对。
2: 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3: 对。
1: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钓到鱼。
2: 钓上了吗？两条啊！您下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4: 对呀，两条。
2: 嚯，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4: 黄鱼。
3: 黄鱼啊，
2: 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1: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2: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
3: 哎，
5: 看看收获不少啊。
2: 真的不错啊，有很多条，大概是有
5: 今天运气挺好，
3: 十来条，
2: 得有十来条了，
5: 差不多
3: 啊。
2: 刚才您说钓的最多的是这个黄鱼是吧？
5: 对对。
2: 哪一种是黄鱼？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5: 这种，这种哈，黄鱼
2: 啊，
5: 还有这种，这是两种的，
2: 都是黄鱼。
5: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
2: 啊，
5: 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
2: 啊。
5: 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
2: 啊，
5: 这个颜色
2: 就是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5: 对对，
2: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5: 对对对对。
1: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草，只有礁石，这里一般石斑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2: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3: 真的，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它夸夸连续拉六杆儿，六条。
2: 啊，连续放六杆儿，上来六条。
3: 啊，还逗搭的呢。
5: 轻轻的一放，里面就咬，咬。
2: 是今天早上吗？
3: 对，
5: 今天早上。
2: 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5: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1: 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2: 今天的晚饭呢，许叔特意邀请了刚才跟我们一起钓鱼的毕大姐哈，二位是邻居，
3: 对，
2: 平常这个渔家乐忙的时候也会
6: 互相帮忙，
3: 互相帮，哎，
2: 像村子里的这个邻里之间是非常和睡的哈。
6: 对，
2: 这是刚才我们钓的，
6: 我们钓的石斑鱼，
2: 石斑鱼，
3: 黄鱼，
2: 还有黄鱼，当然这里面的海这个黄鱼啊，大多都是毕大姐钓的。
3: 对，
2: 尝一口这个石斑鱼。
7: 好好吃啊。
6: 谢。
7: 用这种红烧的做法啊，这个是非常入味的，而且呢，这个石斑鱼它的肉质是很紧实的。
3: 对
6: 对对。
7: 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个鱼吃起来更香了。
3: 那是。
7: 再尝
6: 一下。再尝尝这个
7: 黄鱼。
6: 这个黄鱼。
7: 这边这个是黄鱼。
3: 对。
6: 你尝这个鱼肉更细，
7: 这
3: 鱼
6: 很嫩，
7: 蘸蘸这个。
6: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就清蒸，清蒸，
7: 还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6: 对。
1: 毕大姐说，岛上渔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2: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3: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
2: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6: 对，我们吃那个黄，
3: 就是吃这个籽呢。
2: 哦，
3: 那
2: 你我们把这个海星掰开之后呢？
3: 全是籽。
2: 中间看到这种灰褐色的哈，就是它的籽儿。
3: 对，
2: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这个籽儿吗？
6: 不，这也是分季节的
2: 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籽儿会更饱满一点哈。
3: 你吃就是
2: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3: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6: 看这味道怎么样？
3: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2: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股鲜味儿。
3: 对。

0: 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子的这个感觉哈。
1: 对对，
0: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很高的是吗？
1: 对对。
2: 海星凉水下锅蒸上15分钟就可以出锅。海星中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看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暑假的时候上岛的游客最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招待30多桌客人。
0: 那今天听这个徐叔说啊，像村子里包括这个金明岛这些年那个变化都是非常大的是吗？
3: 对，原来我们搞这个旅游发展就是以捕鱼为生，现在慢慢都是靠着这个发展，这个旅游可多了，这个信息也比较
0: 多了一些收入了，
3: 有一笔这个收入。我们的以前的自来水啊都是靠雨水，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一个井，现在都不用了，现在都是在海里通了一个隧道，然后把自来水引进我们各家各户了。
4: 海底管道，
0: 海底管道，
3: 对，
0: 自来水就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1: 是的，
0: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2: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5: 有。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0: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6: 好，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5米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2: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
7: 对对
6: 对对对，
0: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7: 对，
0: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7: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0: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7: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2: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公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臂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0: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哪个有多沉啊？
7: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0: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7: 对，有层的。
0: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
8: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哦，
7: 你看，
0: 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8: 对，
0: 这算大的吗？
7: 这还不算大，
0: 还不算大呀？
7: 对，
0: 最大的能有多少？
7: 大的有六七两吧。啊，这个就很大了。
0: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五厘米左右哈。
8: 有了。
2: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三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三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0: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8: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也就比较多一些。
0: 像我们在市场上挑这个牡蛎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啊。
8: 对，
0: 因为它突出的越高呢，就证明里面的这个肉会更饱满一点。
8: 对，
0: 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啊，还不错哈，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之后啊，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汁水是很丰富的。我们把这个肉剥下来看一看，
8: 肉质非常的肥满，
0: 白白嫩嫩的，很饱满。
8: 对，
2: 三倍体牡蛎不仅生长速度较普通牡蛎提高了30%，而且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肥美。每日食用10克到20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锌元素的需求量。
0: 哇，满口鲜味儿哈！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其实是尝到这个海水的咸味儿，淡淡的呢会有一些甜味儿在里面。
8: 对，
0: 最后呢就是满口都是这种鲜味儿了。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虽然说现在还不是肉质最好的时候啊，但吃起来已经是很鲜了。那为什么这个乳山养殖的这个牡蛎，它的品质会这么好？
8: 我们这边的海域啊，属于黄海北部冷温水域，啊，潮流比较畅通。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嗯，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嗯，啊，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2: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0: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1: 哎呀，龙须菜呀，鲍鱼啊，贝类都有，现在也各有各的区域，养的都是地方在这个区域，养鲜贝在那个区域，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贝类。
2: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啊，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1: 大约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1: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1: 这个踩到这个。啊。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农务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短六。

0: 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1: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2: 刚收，
1: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2: 一船送
1: 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3: 三吨吧。
1: 有三吨
3: 啊？
1: 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揽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
3: 啊，
1: 一般一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
3: 啊，
1: 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3: 大约应该在它五倍，应该是五斤。
1: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3: 对对对。
1: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0: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1: 打了一个活扣啊，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3: 有。
1: 哦，还挺沉的。
4: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1: 啊，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3: 收过海带比这个累很多。
1: 收海带要累啊？
3: 啊，那重吧。
1: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
3: 还要重。
1: 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3: 对。
1: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
3: 嗯。
1: 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3: 看它这个叶子呀，
1: 啊，
3: 长度啊，细一点的叶子，就比像这样的叶子，
1: 啊，
3: 比这样叶子就好，品相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3: 对对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0: 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负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1: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3: 现在就是打包给每个养包户
1: 啊，
3: 养包户需用多少包，
1: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3: 封口来做包。
1: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3: 每一袋能有30公斤吧？
1: 30公斤，差不多每一袋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吧？
3: 差不多啊。
1: 啊，那打包之后呢，会有这个客户过来运走吗？
3: 客户来过磅以后放在海里面，明天早晨拿到海里。
1: 哦，先过磅，一会儿过磅称重量，然后他这个客户来买走这个龙须菜，也主要也是当饲料的，
3: 主要是为保育的。
0: 龙须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以及钙和铁元素，它不仅可以作为鲍鱼养殖的优质饲料和人类的绿色保健食品，还是食品工业提炼琼胶的上等原料。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跟随李小军回到他青鱼滩社区的家中。20世纪80-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危机，小渔村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从以捕捞为主向养殖业倾斜。青鱼滩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海洋牧场工作。
1: 看看阿姨已经在忙活着呢哈，这就是这个龙须菜。
5: 那是龙须菜。
1: 这个呢？
5: 我们叫毛菜。这种菜洗一洗，搁太阳底下晒一晒，再洗一洗，再晒一晒，就成这种白色。
1: 白色的。
5: 嗯。
1: 哦，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颜色就脱了。
5: 对。
1: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白色了。那做凉粉是用这个晒干完了以后？
5: 用这种白色的。
1: 哦。
5: 嗯。
0: 毛菜学名是花菜，是红枣的一种。用它制成的凉粉犹如胶冻，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1: 嗯，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6: 海毛菜，
1: 好吃。我觉得

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90年代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是一顿特色的夏夜消暑晚餐。李小军家四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从过去出海捕鱼靠天吃饭，到如今的稳定收入和舒适住房，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青鱼滩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新生活。

0: 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3号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同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在北京会见了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

0: 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合作成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
2: 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7: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那么，我国外贸高增长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展望下半年，外贸又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活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为我们来解读。徐先生，你好。
10: 主持人好。
9: 徐先生，2026年上半年呢，我国进出口总额突破25.47万亿元，同比是增长16.9%。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两位数高增长放在全球贸易环境下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还有您认为增长超预期的核心原因它是什么呢？
10: 我认为啊，在全球贸易增速啊，预期增长只有3.5%。另外呢，全球经济呢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个16.9%的高增长呢，属于一种逆势上扬，领跑全球。它的规模呢突破了25万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被外媒啊评价为超出了市场预期。那么从它的核心原因来看呢，有这么几点啊。第一呢，就是新动能的爆发，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啊，带动了相关的这些产品的出口，啊，叠加新能源等绿色产品，那么全球的这个低碳需求实现了一个精准的适配。第二呢，就是市场化这种多元的倾向，对东盟、中东、拉美、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呢，占比呢超过一半。有效应对了单一市场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产业链的这种韧性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配套完整，世界第一。所以呢，这个几个方面原因呢，那么综合起来就推动了这种超预期的高增长。
9: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进出口的数据。那数据显示呢，我国上半年进出口增长提速，出口是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呢是10.74万亿元，增长22.1%。那可以看到上半年进口增速是明显的高于出口，所以接下来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变化会给国内产业和普通的消费者分别带来哪些影响呢？
10: 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啊，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升级补短板啊，进口呢大幅上升了，主要是集中在集成电路、高端设备啊这一块呢，增长45%以上啊，都是高附加值的啊。那么为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升级啊提供了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倒逼转型

一些优质的中间品，还有消费品了。那么进入以后呢，倒逼我们国内的一些低效产能出清，促进企业呀、扩大研发，推动供给侧的改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安全，大宗原料进口增长是有利于战略储备，还有锁定成本的。关键零部件这种高依赖呀、也提醒了我们要加速国产替代。对于国内的。

0: 让买全球更加便捷。第二个就是消费回流，在国内呢可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国际上的一些精品，减少了国内扫货啊，将消费及相关的税收呢、就业呢留在国内了。第三个呢就是间接提质，竞争倒逼国内的家电、汽车啊提升品质服务，消费者呢可以享受高性价比的国货。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的产品。我们说出口的增长，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我国的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等产品出口呢，是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产品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打开海外市场呢？
0: 我觉得呀，这些产品打开了海外市场，核心就是全球的需求周期与我们中国的供给能力啊之间呢精准的适配，叠加技术与成本的双重优势。那么在 AI 算力硬件方面呢，全球 AI 投资数据中心的扩建呢，带来了一种爆发式的算力需求。哎，我们中国拥有芯片、光模块到服务器的完整产业链，还有呢高效的

0: 呢，又带来显著的成本与替代的速度。在欧美能源转型、新兴市场油改趋势之下呀，以高性价比和快化的服务填补了海外的供给缺口。第三个就是风电装备啊，这个全球的碳中和啊、绿色发展呢，推动了这个绿电基建高速增长。咱们中国的风机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95%，整机制造成本比国际上低15%到20%，而且具备全场景的定制啊，就是海陆沙漠等等。与设备再加上运维全方案的这种服务能力，精准的适配了各国的能源转型的痛点。
1: 那说完了这些受到海外市场欢迎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民营企业。那这次的数据，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7%，成为了外贸第一主力军。大量的中小外贸企业呢，是得到了逆势的增长。那么，民营企业有如此表现的原因，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呀，民营企业家脑子比较活，反应快。民营企业核心在于机制、活力、创新升级、产业链依托与政策赋能四重因素的叠加。一个就是机制灵活、反应快啊，民企决策呢链条短，市场嗅觉灵敏，能够快速的切换赛道啊，接住小订单。快速地捕捉全球碎片化的订单和新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创新升级呀，这个体现新量，就是持续地加码研发，在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高端装备等这个产品的出口方面啊，这个增速非常引人注目。从拼价格啊，转向了拼技术与拼品牌。第三个就是依托全产业链的韧性。啊，背靠国内完备的制造业的配套，具备柔性供应、小单快繁、降本量产能力，在全球供应链的波动当中形成稳定的供给，还有呢抗风险能力强。第四个就是多元化的布局，以及呢政策的托底。我们借力于啊 RCEP、一带一路，深耕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散了风险。叠加呢，稳外贸、出口信用保证啊，还有跨境电商相关政策的支持，降低了出海的门槛和成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洪才先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西部地区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20.3%，高于全国整体增速3.4个百分点。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5%和23.5%。那徐先生可以说呢，这些呢也是非常亮眼的数据和成绩哈。那么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西部地区外贸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0: 概括起来啊，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区位与开放通道的优势，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啊中老铁路，构建立体化的跨境物流网，公路、铁路、航空进出口啊，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另外呢，就是这个陕西的榆林机场、云南的隆富公路口岸等新开放的平台，啊，打通了对接周边国家的海陆联动的捷径。第二个呢，就是新兴产业呀，聚集产业的升级。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快速向西部转移集聚，平板显示模组、储存呐、部件等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也提升了，还有新三件 啊，就是

0: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出口分别增长，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核心的增量。第三个就是呢，东西部的协作，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的渠道、技术，西部的资源、成本优势啊，形成互补，有序的承接了电子信息、加工贸易等产业转移。第四个呢，就是营商环境和政策红利，自贸区、中保区等开放平台赋能，通关便利化，这种制度性的开放啊，持续优化。进出口的记录企业呢，这个也是暴增的，国企、民企、外资同步增长，经营主体的活力显著的增强。
1: 那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上半年外贸所取得的亮眼成绩呢，也要看到当前外贸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哈。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引起贸易伙伴的担忧，其中最强烈的呢是欧盟。对此，中国提出了向上平衡。那向上平衡是一种怎样的解决方式？是否意味着我国将从欧盟国家进口更多的商品呢？徐江，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向上平衡是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说呢，这个存量稳住，做大增量，做大蛋糕，啊，不是用减法，而是用做加法的办法。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扩大双边合作，比如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磋商等等，共同把蛋糕做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的结构优化和平衡，啊，以提质扩大规模来缓解对顺差的担忧，而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压缩这个出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从欧盟进口更多的商品呢？我的回答是 yes，总体方向是积极扩大从欧盟的进口，但前提是要遵循市场规律，互利共赢。咱们中国呢，会通过呢进博会、降低关税、优化市场准入等等，扩大从欧洲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优质的消费品、生产性服务等国内迫切需要的商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但是这种扩大进口是建立在你需要卖、我需要买的基础上，两厢情愿而不是无底线的增持。如果欧盟对高端设备，比如说光刻机持续的管制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增量肯定会受到供给端的制约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互利共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与中国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东盟。

0: 十个季度增长，持续的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的深度互嵌，就相互嵌入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间品的贸易呢，达到2.86万亿，增长24.5%，占双边贸易2/3。中国在机电、新能源装备与东盟的资源盘检对顺差的担忧，而不是简单的啊，单纯的压缩这个出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从欧盟进口更多的商品呢？我的回答是 yes，总体方向是积极扩大从欧盟的进口，但前提是啊，要遵循市场规律，互利共赢。咱们中国呢，会通过呢进博会、降低关税、优化市场准入等等，扩大从欧洲啊进口先进的基础设备、优质的消费品、生产性服务。东盟自贸区3.0版本啊，推动了通关，这个缩短了22%、90%以上的税目零关税。第五个呢，就是多元化的国别与新型的赛道，像印尼啊、越南呐、泰国啊等主力啊，增速超过20%，新加坡、菲律宾稳步增长，数字绿色服务贸易成为新增长点。
1: 我们说，我国的外贸上半年是达到了2位数的高增长，哈，这在全球来看也是逆势上扬，领跑全球的。但是呢，外部环境现在也是非常的复杂多变。您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贸易保护壁垒是增多的，那地缘冲突呢，也是持续的在搅动供应链。那徐向，下半年您觉得我国的外贸还会面临哪些突出的挑战呢？
0: 概括起来讲啊，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挑战，一个就是外需的疲弱，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高利率与通胀粘性并存。世界贸易组织呢预计呢，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啊增长只有1.5%到2.5%之间，是个低速增长。海外的终端消费需求有回落的风险。上半年的超高速啊，这个到下半年的话，可能有回落的压力了。第二个就是呢，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了，欧洲、美国在数据安全、核心零部件、绿色壁垒啊，这个尤其是欧盟，在这方面啊，政策是加码的。新兴经济体，比如像印度、土耳其、墨西哥，也频繁的发起反倾销与本土保护调查的范围呢，从产品穿透到供应链的维度，传统的优势品类啊。第五个呢，就是多元化的国别与新型的赛道，像印尼啊、越南呐、泰国啊等主力啊，增速超过20%。新加坡海峡、红海等关键航道的服务贸易成为新增长点。
1: 我们说，我国的外贸上半年是达到了2位数的高增长，哈，这在全球来看也是逆势上扬，领跑全球的。但是呢，外部环境现在也是非常的复杂多变。您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贸易保护壁垒是增多的，那地缘冲突呢，也是
0: 安全优先、短链化重构，啊，都想把这个供应链呐、这个安全掌控在自己之下。部分低端产能外迁了，出口内部分化明显，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端品的韧性强，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高利率与通胀粘性并存。世界贸易组织呢预计呢，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啊增长只有1.5%到2.5%之间，是个低。
1: 那这是下半年我国外贸可能会面临的挑战。那最后再来请徐洪彩先生，您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那上半年我国外贸既然取得了如此亮眼的成绩，那么我国的下半年外贸走势又将会如何呢？
0: 下半年呢，我国外贸整体上可能会呈现一种呢，增速边际放缓，啊，一缓慢的回落，但是呢，韧性依旧，结构持续向高端呐跃升的一个走势。第二呢，就是呢，增长的动能会。

0: 显著的分化：AI 算力、硬件、集成电路、新能源、新三样等新技术产品啊，依然是核心的引擎啊，就是说 K 型分化嘛，这个 K 不有一个向上一踢，向下一踢嘛，对吧？那么向上的部分就是这个新动能，还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呢，这是向下的，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出口的结构呢会加速从量向质的跃升。第三呢，就是市场与政策的托底。对东盟、"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呢，持续的对冲欧美方面带来的一些风险，还有呢，我们稳外贸的相关政策、跨境电商以及进口的大幅增长啊，将共同支撑贸易保持一种平衡性的提升。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的分析解读。从传统商品到新能源、智能装备，我国上半年出口品类在不断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出了国门。虽然说前路有国际市场的重重挑战，但是政策护航、产业打底，我国外贸稳步前行的底气十足。我们也希望中国外贸通过不断塑造新的优势，能够在全球贸易舞台持续的释放活力。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徐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指导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

0: 活乐在其中。
1: 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行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
0: 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2: 陈光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然后我们先给这个学会放下来进行一个定义哈，
2: 嗯，
0: 就是它的核心含义大家认为是什么，和主动放弃我们和这个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 先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学会放下和主动放弃本质上心态上是不同的。学会放下在我看来可能客观条件是不具备了，你必须要学会让自己去放下，但是主动放弃有可能这个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是你的态度决定我放弃了。
0: 哎，我再说两句，因为咱俩的这个理解完全一样，我必须要认同一下。我也认为就是学会放下，既然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会放下，它肯定应该是客观条件已经不足了，是吧？学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放下，但是那个主动放弃，主动去放弃它，那么也许它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
2: 陈光难道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0: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了。
3: 我觉得放下和放弃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有的可能是我们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有些可能贵一些，有些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我
0: 疏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2: 陈光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都主动放弃，还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我现在用不到它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看到它之后，我会觉得它代表了我在某一个时间经历里面经过的点点的滴滴的，它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些东西，有可能它不是会有很高的市场的经济价值，但有可能我会把它擦拭一遍之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安安稳稳地放到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收藏起来，束之高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做放下。就是放下和放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它归根到底，如果要是说一定要给它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放弃，什么叫做放下呢，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再投入精力了。就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的精力，我甚至以后都不要看到它了，那我就会把它放弃。那如果我是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说不定在某个人生节点，或者说在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我说我的孩子帮我从某一个角落里面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再来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就叫做放下。
0: 哎，我理解陈光的这个放弃和放下，放弃那就真的是彻底转身，放下其实意味着一种暂时的远离和珍藏。这个角度的理解，我觉得，
2: 它可以随时回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也不会说被掀起很大的这个波澜在心中。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取舍和珍惜的一种表达哈。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回想一下，最让你难以放下的遗憾、执念、过往经历。还是他人的评价，哎，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带有一些负面的这种东西，那么哪些

上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什么三等、二等的奖学金，他都会有个小奖状，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需要让我们现在天天拿起来来看一眼，天天擦拭一遍，跟别人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它只会让自己觉得特别沉重。你想，天天我都需要拿这个东西放在嘴边，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那像这些东西，我就非常认同月月刚才说的，像这些其实就一定是要学会放下。这些东西不放下的话，一个人很难去轻装上阵去面对将来的种种的，不管是困难还是挑战，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放下的。但放弃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放弃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在意，比如说啊，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的，来自于不同人的非议或者不同人的看法。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突然就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经济方面不会有改善，你的事业方面不会有上升，你做它干什么呢？啊，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哎，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对我们做事情也好，或者说去看待某一个事情也好，它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影响在这个里面。那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放弃啊，就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非议，它会让我们的心。

0: 的愤怒的点在什么地方，如何让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影响。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了解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去控制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倒是给我们的很积极的有益的一些想法和启发吧。
1: 嗯，陈光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2: 嗯，
1: 我跟小倩都在探究这个负面情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啊。但是陈光会给我们挖掘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说紧张，在台上适度的紧张确实能有助于我们的表现。
2: 嗯，陈光对专业方面啊进行了一番阐述，但是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的时候，那么也不一定一定是我们行业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登台的经历，最开始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紧张的情绪，但是经过转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特别对某个领域熟悉的时候，容易滋生那种懈怠，就变得特别的松弛。这个过度松弛肯定它也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这种表

0: 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
1: 嗯，
0: 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有一种天赋，忘性很大，
1: 但他能 忘
0: 就
1: 记很
0: 是
1: 多重要的事
0: 心
1: 情，
0: 大，对，他会忘记好多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挺好，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会遇到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挫折，那样的挫折，能善于遗忘，我觉得也挺好。
2: 这个有些人确实就是心比较大的啊，就比较容易去处理自己的这种失败呀、负面情绪，可能对于我来讲，也许我就会纠结的时间长一点，但是需要自己去想开，就是把有一些事情看看经历完了之后呢，那它不能改变的话，我怎么去合理的去对待它呀？怎么去看待它？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或者是说注定无法改变的事情哈，还是要去积极调整心态吧。或者我觉得刚才月月说的那个也挺有效的，就是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是当你意识到你不具备当下完全能够说服自己去翻篇的时候，那么就转移注意力。过一段时间，当你的兴趣点投入到别的事情上的时候，也许这个你认为的啊无法改变的，还特别困扰你的遗憾，慢慢的它就淡了，是吧？
1: 所以我真的认为，学会放下的同时啊，最好的方法就是着眼当下。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比如说你的那些负面情绪、不甘和纠结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着眼当下，你在想的是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了 A 之后，你一直在想，如果我选 B 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当年我要是选 C 就好了。你总是在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但是你有可能就会脑补那些，如果我选了另外一个选项，我现在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遗憾，这就是不甘。你要学会放下这些脑补的画面，学会去着眼当下。
2: 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脑补的人，就当初那个职业经历，是不是选择播新闻这条路，还是走那个就是音乐播报那种娱乐路线？当时我确实这个实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新闻，听从了家里面和老师的建议，但是我就老脑补那条路。尤其当时年轻的时候，对，就觉得那个，哎呀，那个娱乐播报什么比较鲜活呀，是不是生活更精彩呀？然后看到有一些那个同行进入到那个行业，甚至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过的就是生活也挺精彩的时候，就总脑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这种困扰哈，就着眼当下，因为你坚定的选择了一条路，那你这条道路上没有精彩吗？是不是？而且从长远来
1: 精彩
2: 看，
1: 不同。
2: 对，又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具体怎么样，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坚定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哈，自己的初心。哎，所以下一个问题，学会放下，那又是否意味着妥协退让呢？是坚守梦想和放下执念，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自己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哈，就会一路走下去，那么就会产生执念。
1: 我觉得梦想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需要我去脚踏实地，你不能天天天马行空的去想。虽然它叫梦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掌握一些客观的资源，尤其包括自己的能力，能不能驾驭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去实现这些梦想。比如说我小时候，小朋友问你想干什么呀？以后长大了，我就说宇航员、科学家等等的。但其实你在学习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2: 早就偏离这个轨道 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或者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自己，哎，我更适合干什么？我能实现什么样的梦想？会做一些调整。
2: 晨光有过这种调整吗？应该也有吧。
1: 这就是不得不学会放下了。

0: 汉语非议，卸下心灵的负担。同时呢，要阶段实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看待它，愿我们都学会释怀，看淡得失，轻装前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陈光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陈光再见。
1: 陈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向阳而行呢，最后再来给这种放下来做一个我们心理上的定义吧。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正好是陈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0: 嗯，
1: 就是觉得他把他一些要放下的东西珍藏起来。
0: 嗯，
1: 然后也许有一天他的孩子从橱柜里翻出了他的这个记忆。
0: 爸爸，这是你当初放下的。
1: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哎，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0: 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放下变得很美好。
1: 是，就是可以时常。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

0: 计划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中国财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体物。可以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
0: 和平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0: 台风康森的中心、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中国财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
3: 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4: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南海热搜。中国海警依法对多艘菲律宾非法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外长会的成果与亮点，并关注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频频挑衅的相关话题。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4: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7月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相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据林健介绍，7月22号，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十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并提出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增强区域发展韧性、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推进普惠包容发展等建议。王毅外长同时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5: 东盟国家外长与

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

0: 质地、雕工刻法、形态特征等综合判断，应为清代王爷、公主等府邸门师。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为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璧购得。2025年12月，受建松美术馆委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赠还石狮磋商，并最终达成一致。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详细情况我们先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2: 在会上，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累累硕果。

0: 家园，让中国东盟合作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和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会议通过了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会议期间，王毅还会见了有关国家外长。
1: 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举行前夕，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例行巡逻期间，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菲方人员更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人为制造海上紧张态势。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为何在此时挑衅？王毅外长在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举行期间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系列表态，传递出中方怎样的态度？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场的这种沟通协作，他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这种威胁的形象，地区威胁的形象，尤其是在这种双方要进行这种高级别会议沟通的时候呢，把中国打造成地区威胁呢，它有助于在这个会上给中国进一步的这种抹黑施压。这是他们这个军警部门所制造的这么一种想法。同时呢，像这次这个东盟系列外长会之前呢，那么我想菲律宾军警部门他制造这样一些东西呢，他的核心还有一个就是他希望吸引这个美国的注意。因为这次我们知道卢比奥包括其实还有西方很多的这种外长和官员也都参加这个东盟系列的这个外长会，包括东盟地区论坛等等。那么他在这种前夕，他制造这样一种事端，把中国又打造成所谓大欺小的这种形象以后呢？

0: 跟美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默契吧。
1: 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
0: 看到实际上不仅是菲律宾军警部门，其实菲律宾的应该说从总统马克思开始这一系列他这个行政官员和这个包括海上的这些官员，实际上今年以来警部门他们会在就是中国跟菲律宾或者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有一些这种积极接触，比如说要召开一些外长会或者一些高级会议的时候，或者说双方要举行就海上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么军警部门他会跳出来搞一些事儿。我想呢，他这样的目的呢，就是他是为了所谓的破坏这个气氛，就是阻挡双方之间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沟通协作，他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这种威胁，反过来他还把这些问题栽赃到中国头上。我想这个是菲律宾现在应该说他对南海的一个持续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无疑我们能看到他是对这个南海稳定的一种破坏，同时也是对中非关系甚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种影响吧。
1: 嗯，我们知道菲律宾呢是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也多次表态要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哈。但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区域频频挑衅的这种行为，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0: 应该说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首先它是地区国家的共识。我们看到今年菲律宾作为轮值主席国，所以说它有这种表态说要推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那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回拉，之前的几任轮值主席国，其实不管是印尼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他们在这个轮值主席国任上其实都做了相应的表态。这个就表明其实现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各方的一种共识，因为南海行为准则如果达成的话，它是有利于维护进一步的多边化。我想这个是菲律宾有关的部门包括跟美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默契吧。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要看到实际上不仅是菲律宾军警部门，其实菲律宾的应该说从总统马克思开始这一系列他这个行政官员和这个包括海上的这些官员，实际上今年以来如果再往前说的话，应该说近几年来他持续在这个海上挑衅，那么持续在破坏和侵蚀中国在南海的这种主权和权益，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了常态。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种常态实际上对南海的这种地区的主权也好，安全也好，对各方的这种利益都是一种损害，应该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形象。而且它不但是这种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侵蚀中国的这种主权和利益，而且他还反过来他还把这些问题栽赃到中国头上。我想这个是菲律宾现在应该说他对南海的一个持续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无疑我们能看到他是对这个南海稳定的一种破坏，同时也是对中非关系甚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种影响吧。
1: 嗯，我们知道菲律宾呢是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也多次表态，
0: 不管是中国跟菲律宾之间还是中国跟东南亚之间这种磋商，它应该说是创造一种良好的这种气氛。如果这个南海的这种局势一直是保持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会面临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首先现在应该要停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停止对中国这种南海主权权益的这种侵蚀，同时呢我觉得要创造一种积极的友好的对话协商的一种氛围，尤其是他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不仅是在中非双边这个层面，同时在整个这个层面要塑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否则我觉得我们要去谈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问题吧。
1: 嗯，就中非涉海事态啊，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所谓的声明称中方挑衅甚至对非方采取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哈。怎么看他的声明？作为域外国家哈，美国持续插手南海问题目的何在？
0: 应该讲菲律宾其实跟美国它是配合在一起的，所以美国之所以做这样的一种声明，我们看到其实它第一他就是想为他所谓的这种盟友，不管菲律宾也好，甚至还有域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等国也好，他就是想给这些盟友做一个所谓的背书，就是想表明菲律宾在前面去南海问题上所谓的闹事，那么美国在后面是支持你的。他一直是想给这个盟友吃一个定心丸，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菲律宾在美国整个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中的这种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菲律宾 已经给美国又重新开了，到现在是九个基地，九个军事基地，然后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军事的部署，战略的部署，所以说菲律宾对美国现在在整个地

0: 区的这种战略价值吧，应该说是在提升，也是他希望通过菲律宾在南海上对中国对整个地区造成一种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说美国国务卿做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表态，或者美国的国务院做了这样的一种声明。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首先美国它是域外国家，第二南海问题跟美国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三，其实美国应该说在这个地区的作用，我们期待它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要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整个地区之间的这种稳定发展，应该是这样一种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其实它的任何的表态，不管它是对南海问题的表态，还是对地区发展安全的这种表态，它的整个这种声明，我们发现都是应该说它是地区稳定的破坏者。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的这种行为对地区的稳定是一种极度的这种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可能是持续性的，不仅是今年，或者说不仅是现在跟中非关系，现在的南海问题可能对南海问题造成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影响。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应该在这个地区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这样一种破坏各方之间的这种互信，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及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因为南海局势的动荡应该说对地区国家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而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应该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要共同去维护南海的安全。但是美国现在的所有的这种所作所为，它不是在维护安全，而是在挑起各种事端，挑起各种冲突。所以说我觉得美国是这个地区的这种安全的不稳定的这种制造者，这个应该说是要引起各方的这种重视的。那么对东南亚国家来讲，也应该要认识到美国的所谓的跟盟友的这种撑腰打气，并不是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因为美国的过多的介入只会使南海问题更复杂，也只会使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的紧张。所以说东南亚国家应该要在跟中国关系保持这种稳定发展的同时，跟美国也要高度的警惕美国对这个地区的这种介入，因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维护南海的安全，促进这个地区的发展，我想这个才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共识，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南海出现任何的这种生乱，南海出现动荡。
1: 嗯，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呢，批评了菲律宾军警在南海的挑衅行径，并明确划出红线，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您怎么看王毅外长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系列的表态，他传递出中方怎样的信号和态度？
0: 首先来讲，我觉得南海问题其实在过去几届东盟的这种不管外长会上或者别的一些会上，应该说越来越成为中国

0: 我们的这样一种立场，我们的这样一种观点，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首先就是中方不希望跟东南亚国家发生任何的争端矛盾，但是我们会坚决地维护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而且我们要维护南海的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任何国家在这个地方制造这种冲突、制造紧张局势。我觉得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个态度，我觉得给东南亚国家进行这种沟通交流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如何去共同携手维护这个南海和平稳定。那么我们有，如果是回顾过去这一段的历史，包括今年以来发生的很多事，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南海现在仅仅就是个别国家在这个地区纷乱，所谓的制造紧张局势。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南海周边的国家，不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越南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看到其实中国跟他们国相关国家之间，我们能够保持很正常的这种交流沟通，我们用我们这种比较丰富的这种对话的渠道，不管是2+2的、3+3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渠道去保持这种沟通交流，我们去探讨如何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去如何去加强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或者各领域的合作，这个是我们跟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的这样一种应该说很顺畅的沟通渠道。那么在菲律宾这个方面呢，我们发现其实它一直以来一直是在挑衅这个应该说是整个这个地区国家的这些主权利益、安全利益，这个应该说是现在是整个南海的不稳定的总的一个源头。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王毅外长的这个表态还是再次要提醒东南亚国家，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是中国会坚决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那么南海的这种主权安全是需要中国是要维护的，那么整个安全形势、整个地区的安全也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去保障的。所以说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同时呢，我们也把要继续跟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等这个意愿也表达得非常清楚。
1: 中国东盟山水相连哈，是搬不走的邻居，其实合作共赢才是中国东盟的主基调哈。比如说去年呢，双方的贸易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哈。那此次中国东盟外长会哈，在中国东盟合作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成果和亮点？
0: 首先来讲，其实整个这次东盟系列的外长会，我们其实要注意到一个，就是东盟自己的那个外长会，他们在开相关会议的时候，他们自己这个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关于地区共同体的这个建设，或者说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其实永远都是东盟这个外长会也好，东盟峰会也好，东盟系列会议的主题。其实南海问题从来都不是整个东盟系列会议的主题，只不过有些国家的这种炒作，所谓的这种舆论的这种误导，好像让很多人都认为好像南海问题成为这个东盟的这个主题了，甚至是主导性的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盟国家整体是希望促进它共同体建设，促进地区一体化，那么希望跟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加强这种经济合作。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合作、加强发展，这个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共识。那么也正是在这种共识之下，我们看到这次实际上中方也提出了我们愿意跟东盟合作的一些新的一些构想吧。比如说我们提到要加强区域发展的韧性，那么尤其是加强地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因为现在受各方这种地区局势的这种变化吧，那么这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的稳定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也是其实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是可以加强合作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包括 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其实我们还在要探讨的一个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路径和合作的领域，就是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吧。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探讨，那么现在随着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的这样一个文件的这种出台和实施以后呢，那么未来怎么在这个框架协议下加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这种合作沟通和协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领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局面下，除了加强这种务实合作以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更多的应该是要达成更多的这种共识。那么包括现在如何看这个中东局势，如何看现在地区的这种安全形势，如何加强区域的这种合作，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东盟外长会，我们应该是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

0: 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和这个加强地区区域能源合作的一个联合声明，这是中国东盟这个外长会的一个这种合作的声明。所以说这个其实你梳理这次这个中国东盟外长会大家的这种合作的意愿方向，你会看到实际上加强发展、维护稳定、保证区域链的安全、区域的这种韧性，这个实际上是现在这种合作的主流。那么你在这种合作的主流来看，各方这种意愿很强，合作意愿很强，那么其实这个就更进一步反衬出来，所以像菲律宾这些个别国家在挑动这种南海争端，你就会发现菲律宾这种行为其实跟现在这种地区发展这种主流态势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菲律宾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期待。其实菲律宾的这种所谓在南海上那种挑衅啊，其实也是受到很多东盟国家的这种质疑和批评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想未来啊，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还是应该聚焦现代发展，尤其是现代的这种区域链的这种韧性，加强这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合作，去创造中国东盟新的这种经济合作的增长点吧。这个应该是各方共同利益所在。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

0: 学郑一行教授在印尼做10年。
1: 中东局势如何看现在地区的这种安全？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
1: 加强这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合作，去创造中国东盟新的这种经济合作的增长点吧。这个应该是各方共同利益所在。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
3: 圆珠派。
2: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

0: 高 0.6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8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是
1: 多雨，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出版啊！
2: 谢谢。
1: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3: 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
2: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
2: 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
1: 哦，
2: 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一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它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关注的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
1: 历史。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出版啊！
2: 谢谢。
1: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2: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有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啊，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重点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
1: 族群认同是吗，郑教授？
2: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福建会馆，是不是？那么客家人会加入客家会馆。那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1: 是。
2: 还有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

0: 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0: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1: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

0: 还有一个我会讲客家话啊，
1: 哦，
0: 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
1: 嗯，
0: 啊，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还最多啊，在整个的海洋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啊，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这样，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有语言上的优势，
1: 有
0: 有一种
1: 亲
0: 亲
1: 人，
0: 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行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啊。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

0: 前独家华尔斯塔。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说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多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区，它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
1: 嗯，
0: 有我们所谓的五元、地元、血元、业元、神元、学元，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里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
1: 嗯，
0: 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堡礁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的。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什么呢？它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来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那你可以想象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他们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吧，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他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虽然我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是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是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
1: 一个
0: 也是
1: 创办的，
0: 也是来自雅琪的。你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的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啊，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琪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

0: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有吗？他说的是印尼话，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
1: 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其他地方，缅南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来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0: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1: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嗯，
0: 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
1: 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山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
0: 嗯，
1: 说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0: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1: 对呀，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丹格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丹格浪。我破了刚才讲了15代，15代你。 你看那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
0: 嗯，
1: 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他印尼语沟通。我想到你家里看看，因为他很穷，他是一个茅草屋。
0: 他家里是茅草屋是吗？
1: 茅草屋，看什么呢？你就看到桌子上，我看到桌子上是什么？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嗯，那你想想。
0: 他
1: 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存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仪，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他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
0: 嗯，
1: 那么他讲的就是印度尼西亚语，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0: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1: 这还不容易的。
0: 嗯，
1: 确实不容易。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
0: 嗯。
1: 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它有。

0: 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
1: 自己是华人。
0: 对呀、啊，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了，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四五代，他已经拥有什么？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基因。雅加达这个旁边，当个那个，我破了刚才讲的十五遍业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他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像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
1: 嗯。
0: 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分有道教，啊，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分有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还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嗯，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
1: 哦。
0: 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
1: 嗯，
0: 啊，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
1: 哦，
0: 好，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
1: 嗯，
0: 所以从小就熏陶这些侨的这个熏陶，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八十多个人，八十多个亲戚。
1: 嗯，
0: 那么这八十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对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近，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嗯。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三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两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三年之中，我只去过两次天安门广场。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是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啊，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

0: 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1: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是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
0: 嗯，
1: 啊，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你必须到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0: 嗯，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十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1: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0: 三宝龙
1: 在印尼语叫 Semarang 啊。
0: 嗯，
1: 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达的地方。
0: 嗯。
1: 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和怎么会葬在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哇，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是在那里生活。郑和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要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调研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是从中国来呀。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0: 非常热情哈。
1: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
0: 嗯，
1: 啊，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啊。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
0: 嗯，
1: 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再次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谢谢您，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 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

0: 海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中国财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 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的重要前体物， 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4021.4亿元， 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7月24号，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报， 台风红霞将于25号晚上 至26号早晨 在中国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24号， 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 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

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

0: 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1: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2: 在上海黄浦区南，
0: 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史，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0: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2: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
0: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6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4: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0: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4: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以

0: 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2: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墨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1: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2: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0: 1924年夏天，

0: 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五六百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1: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2: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0: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3: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

0: 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1: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0: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1: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2: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人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个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工，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2: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

0: 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0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

0: 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1: 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
0: 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1: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五转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百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苦的小伙伴
2: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
1: 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0: 1923年5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0: 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两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再次率领盟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1: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将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0: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

0: 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拔群还利用东南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南的田间地头。
1: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啊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0: 东南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南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南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后不久，韦拔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吴拔群愿把

0: 反占右江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1: 韦拔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行动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2: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韦拔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
0: 训员及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拔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江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拔群成了最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

0: 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将于
1: 基本上不会死，它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所以这些研究的话，都会对我们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就加强对南海海洋生物多样
2: 保护它的生物资源。南海是这个热带的边缘海，所以它的生物种类啊、生物资源啊都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生物的话，它比较喜欢冷水的环境，并不太喜欢这个热带海洋的环境。然后南海的话，因为它这个有很多礁啊、滩啊，还有一些海山啊等等的，所以它被称为这个叫热带的这样的一个叫绿洲。热带其实它是生物的一个沙漠区，但是南海的话被称为这个沙漠区的一个绿洲，这是因为呢，南海它的生物资源的话原来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特殊的这些地质的结构特征。但是就是因为过度的这个捕捞啊，还有一些毁灭性捕捞的这个设备的应用，还有一些污染呐、等等，因为它毕竟离陆地太近了，所以现在造成南海的这个渔业资源基本上是接近枯竭，很多物种都濒临灭绝或者是已经灭绝掉了。所以就是这个应该说是海洋生物岌岌可危。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玳瑁，玳瑁它的壳子很漂亮，所以有些人为了这个壳子的话，基本上把很多种类的这个玳瑁就抓光了，所以海里基本上很多生物就是这么灭绝掉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应该是全球最著名最悲哀的一个例子，叫孤独的乔治。孤独的乔治呢是一只龟，它是一个加拉帕克斯岛上的一种象龟，特别大的。但是呢，从1971年我们人类发现它的时候，或者是说它被保护起来的时候，直到它的死亡，大家发现它是地球上最后一只象龟，所以它基本上是非常孤独的度过了他的一生，因为他再也找不到他的同伴，他是唯一的一个个体，就是人类只能看着他灭亡。然后南海的海洋里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多的珊瑚礁啊，然后很多的鱼类啊等等的，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玳瑁啊，就是它在迅速的减少，所以渔民有的时候就到了海上的话，它其实是收成也是不太好的。就是说这是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因为捕的少，所以它就要多捕，多捕的话，那生物就没有机会再
1: 繁殖了。
2: 所以实际上的话，就是南海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包括就是很多国际上的边缘海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它需要急需保护的就是它的生物资源，第二个方面还有环境的问题。我估计这个问题的话，最近这些年的很多的微信宣传啊等等的，其实主题也是蛮多的。就是在太平洋有一个叫垃圾的王国，就是这个垃圾的海上漂浮的这些垃圾呢，它的面积呢基本上可以建一个国家了，所以可以见到说海洋的污染有多严重。然后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科学家造的

0: 深潜器现在已经可以潜到，就是在南海海底基本上可以全部都能够去了。那么科学家下潜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说它海底有多少生物啊，有多少奇异的石头啊，而是有多少垃圾，基本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垃圾，所以现在的海底就是我们的南海的海底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堆。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多的垃圾，比如说像塑料啊，还有这个玻璃瓶啊等等，它们是很长时间都降解不掉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的，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两个方面。
1: 人类离不开海洋。
0: 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是跟海洋密切相关，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海洋，保护南海呢？应该是可以说分很多不同的方面，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大有可为的。至少我觉得第一层嘛，就是如果非常普通的老百姓的话，他至少可以从环保方面去做。 比如说可以尽量的少的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因为海水它都是咸水，是人类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即使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海水淡化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但是这个淡化的海水还是不能喝的，只能用于比如说洗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途，就是人类是不能饮用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淡水资源如果消耗的过快的话，这个链条就会断掉，就是再通过蒸发等等再产生淡水的这个链条就会被破坏掉，那么人类的生存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减少生活垃圾，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海底和海面其实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类生活垃圾的这个垃圾堆。 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海洋变成那个样子，因为这个垃圾的话会直接影响海洋里面的生物的生存和它们的繁衍，那么从而也会影响人类的这个食物链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是至少可以从这个环保做起。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海洋作业能力的，就是要 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我们要比较科学而理智的认识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和它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要在使用的同时要注重保护，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那第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有同学的话，或者是对海洋 知识比较热爱的一些人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研究里。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就是海洋的进步的话，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智力的投入，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年轻的这个同学啊，还有年轻的下一辈啊，他们能够热爱海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研究海洋。
2: 目前中国海洋研究的力量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就是做海洋科研研究的人员，全国大概也就只有几万人，所以是非常少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海洋的面积实际上是占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了，所以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智力的这样子和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第四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又提升一个城市的话，就是说已经 对海洋或者有一些了解，或者对这个技术方面有些了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制造出更好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设备，这样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好的认识南海，然后

0: 激和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要在使
1: 接下来有请谭彦辉老师。谭老师，我们知道海洋生态系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呢，都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有的时候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
2: 对对对。
1: 那么现在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主要的方面，那么在南海有哪些鱼类资源的经济价值它是比较高的呢？
2: 这个亚鱼价值的鱼和生物很多，包括锤鱼啊，这些榛果鲎啊，榛果鲎你知道也是一个活化石的，
1: 对，
2: 是做海洋科研研究的人员。

0: 也比较多。
1: 那么针对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有序修复和恢复南海海洋生物种类是不是我们科研人员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呢？
0: 这个是一部分的工作吧。对恢复和修复来说，就是有直接的可以把资源恢复掉恢复起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理解这个环境，毕竟我们对海洋的，尤其是我国对海洋的这些环境呢，就是特别是深海环境这个资源它是怎么产生，它的过程是怎么，整个都是理解比较少，还有我们整个世界上这个海洋的进步是比较晚的，毕竟因为海洋它比较难以探索，在这个方面呢还是了解的比较少，所以除了这个修复和恢复以外呢，还是要对这个海洋的环境，包括它的流传啊，它的温盐变化啊、跟气候变化这种关系啊，还有人类活动这种除了直接干预以外，还有这种间接的干预是怎样子的，这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内容。
2: 您是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国南海海洋资源这方面的课题的？
0: 对，我主要是研究南海海洋生态，然后包括生物多样性。
1: 南海的生物多样性它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们南海是一个就是边缘海，它处在这个印太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就是整个世界上这个一个生物多样性，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一个地方，就是热带的区域，然后我们南海又是一个边缘海，然后那个地形和环境栖息环境是多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中心。
1: 您刚才说到南海是一个世界级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中心，为什么南海会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呢？
0: 它就是在这个印太与它的气候有关的，还有与它的这个环流营养盐的环流是有关的，因为你要海洋生物，第一个是要有气候是多样，生境多样，它才会多样性，然后还有一点它要有这个营养来源的补充，因为这些这个区域的那些环流很活跃，可以带到这些生物，供给这些生物的营养。
1: 现在呢，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面临的一个话题。这个现象不仅仅对于陆地上的动植物会带来影响，它对于海洋生物系统的影响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0: 就是整个全球变暖的话，南海的生物多样性，因为南海呢它本身处于一个热带的区域，如果说在这种小尺度的变暖的上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连续变暖的话，整个生物都有一个极限温度，它已经是在这种热带区域了，所以可能它在这个海洋的上层表层的这些生物啊，它就不能忍受这个温度，可能会一些

0: 大的话题，也是全世界海洋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具体到南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目前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做些什么？
1: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栖息地的保护，第二个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治理，就是对海洋环境的一些治理，还有栖息地的修复，在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物种的保护，因为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一个生态红线啊，还有物种名录啊，就是保护物种的名录啊，这些都已经有了。如果说比如说对一些资源就是禁止采集采花，还有一些我们就是现在一个国家立项了很多项目来修复和恢复来养护这个生态系统。
0: 关于您谈到的南海海洋生物栖息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未来还要进行哪些工作？
1: 那就是比如说在栖息地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包括科技部就有很多生态与环境这个项目，重大项目里面就是说跟这个环境基础的相关，然后能够修复的。还有之前呢，在这个国家海洋局还存在的时候，它没有归并的时候，有一系列的那个公益性项目，就是行业的公益性项目，国家海洋局的，那就是来恢复这个栖息地的。他们做了很多对珊瑚礁的恢复，对海草床的恢复和近海生态系统的恢复。在渔业资源方面呢，这个农业部它就有水科院，它也实施一系列的这个资源的增资放流项目，就是农业行业含义捐项，他们就有增殖放流的项目。
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修复天然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一项普通人愿意参加的公益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对于恢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现在科技部呢也启动了一些资源的，就是资源的治理研发计划，是针对这个资源的海洋牧场的方面的项目，就是每个海区都有。在像我们科学院也有针对这个南沙这些岛礁的修复的项目，也是一系列的这种资助。然后未来呢，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国家就是更加像那个就是国际上靠拢，主要是在管理方面要加强。因为毕竟修复呢它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就是说你修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拿到项目，可能有的人他比如说你修复珊瑚吧，但是有的地方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他就会把其他好珊瑚去修复到另外一个珊瑚里面，一个不适合长的珊瑚的地方，这样就会造成破坏。所以说一定要有专业的人，然后还有这种修复呢也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最大的还是要养护它，就是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就看有一些根据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去来平衡和补充它，然后让它达到能够自然恢复是最好的方法。
0: 那么在您谈到的这些项目当中，您亲自参与了哪些项目呢？
1: 我有参加过就是现在的这些南沙群岛的这个修复项目，都市的人有参加，然后有参加了蓝色粮仓的这种就是怎么修复这个神经生态系统的这个神经啊，让鱼资源就是筑巢永凤这种蓝色粮仓的项目，就是治理研发计划现在正在进行的。
0: 在这些项目当中有哪些在您看来是非常难的？
1: 比如说要做这种实实在在的有一个恢复的资源量能达到多少的这种项目，就是因为你单纯去恢复的话是做不到的，单纯的去增加是做不到的，一定是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你要把这个环境这个栖息地做好的时候才是最难的一个项目。
2: 您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单纯的就进展一个项目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海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态系统，增殖放流也好，或者你修复资源也好，其他的地方也要兼顾到，是吗？
1: 是是，
2: 所以是不是咱们这个科研

0: 研究人员同时是要启动好几个项目共同的来推进这个工作的。
1: 科研人员就是说对这个国家来说应该是组织这个联合起来的科研人员去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有很多项目呢就是启动以后可能自己就会跟自己的专业方向有一些联系啊，所以在整体的这个水平上怎么去实施的到后期了可能会忽略一些问题，所以这是管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要加强一些。
0: 我们科研人员在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
1: 那我就讲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近岸的那些海洋的有很多藻华呀发生啊，还有像前阵子大亚湾发生了那种比目鲈的那种特别的浮游动物的那种集群水华一样的类似，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0: 验，但是这个实验出出来以后可能就是因为实验的区域的在海洋里面它是区域比较小的，不一定代表整个水体，因为整个海洋的水体是流的，所以我们最想需要的就是说能够国家能够根据现在的这种研究的水平来决定要监测哪些指标，尤其是对那些国家监控区啊这些
1: 系统，增值放流也好，或者你修复资源也好，其他的地方也要兼顾到，是吗？
0: 是是。
1: 所以是不是咱们这个科研人员同时是要启动好几个项目共同的来推进这个工作的？
0: 科研人员就是说时候那些有机的溶解氧溶解物质对这个藻华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有很多项目呢就是启动以后可能自己就会跟自己的专业方向有一些联系啊，所以在整体的这个水平上怎么去实施的到后期了可能会忽略一些问题，所以这是管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要加强一些。
1: 我们科研人员在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
0: 那我就讲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近岸的那些海洋的有很多藻华呀发生，就是要有改进，所以每一个科研的进步是与它这个技术手段和原来历史的一些监测的这些指标啊和历史的水平是分不开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曾住一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孟叔遂赶来囚禁阿璧的柴房，他被反吊在房梁之下，已经被鞭打得不成样子。孟叔命卫士退开，问道：

何必继续维护它？快说出和氏璧的下落，对大家都好。阿碧说，我不知道。顿了顿，居然又补充说，就算我知道和氏璧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你们。他态度如此强硬，屈平也无法继续为他求情，只得与孟说一道退了出来。孟说说，天色不早，不如曲木敖先回

0: 大司迈、熊华等人均候在廊庑中，忙上前见礼。司公见上叫道：“孟公正，大王正在等你，快些随臣进来。”孟说应道：“
1: 是。”
0: 忙摘下佩剑，脱下鞋履，跟随晋上进来楚威王的寝宫。楚威王躺在象牙床上，脸色灰白，除了医师梁艾和宫女外，太子怀、公子兰、公子冉和公子荣以及江米公，就算我知道和氏璧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你们。他态度如此强硬，屈平也无法继续为他求情，只得与孟说一道退了出来。孟说说：“
1: 天色不早，不如屈穆敖先回去，这里啊有我和南宫正在，一有消息我会立即派人到府上知会的。”
0: 屈平料想对方要想用更厉害的手段对付阿碧，不欲自己在场，忙说：“
1: 上次刺客徐若一案，我曾
0: 不威王说。”“
1: 好，好。”
0: 指着一旁的江敏说：“
1: 公主，公主就交给你了。”
0: 孟说大吃一惊，不由得转头去看。
1: 交给你了。
0: 孟说大吃一惊，不由得转头去看公主，却见她脸色极为平静，甚至还有几分冷淡，似乎楚威王的托付丝毫与她无关。孟说结结巴巴地说：“
1: 臣。”
0: 楚威王说：“
1: 公主就要嫁去秦国，你要好好保护她，一生一世地保护她，你能做到吗？”

0: 士说，秦公正君随夏晨走一趟，神色颇为神秘。孟叔心中明白了几分，便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穿过甬道，见江米正站在前面的花丛边。孟叔说，臣见过公主。江米说，
1: 免礼。
0: 挥手斥退内侍，才叹道，
1: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0: 孟叔心如刀割，忍不住问道，
2: 大王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0: 江敏一改平静从容的姿态，蓦然暴躁起来说，
1: 就在你跟踪我的那天晚上，你忘记我说的话了吗？是你先辜负了我，现下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己。
0: 孟叔说，
2: 臣不明白。
0: 江敏说，
1: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反正你已经答应了父王要一生一世的保护我，你还要跟我去秦国，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我要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0: 他上前两步，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我要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0: 他上前两步，抓起孟说的手腕，用力挖了下去，尖利的牙齿深深地嵌入了皮肉，血流了出来。孟说只是强忍疼痛，一声不吭。江米讽刺说，
1: 果然是楚国第一勇士，这点疼是不算什么的，是吧？
0: 郑玉再加尽力，不知怎的，他忽然留意到了孟说黯然的神色，积蓄了很久的怒气蓦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心软了下来，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庞，柔弱无骨的玉指划过他的眉眼，划过他挺拔的鼻梁，最后是他紧闭的双唇，最终他松开了手，凝视着他，眼泪怔怔地流了下来。孟说就仿若石雕的人像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江米离开了许久，巡逻的卫士发现了他，他这才回过神来。孟说无心再回朝阳府中审问阿碧，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喝光了所有的酒，颓然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然而到半夜时，却又毫无征兆地惊醒了过来，大口地喘气。他知道他心中已经放不下公主了，可大王偏偏又要将她嫁去秦国。更残酷的事实是，她被楚威王亲自指定为公主的贴身侍卫，从此以后他能日日看到她，却始终不能再接近她，咫尺天涯。他就这么一直呆坐在天亮。老仆进来时发现他一大早坐在床上，还吓了一跳，问道，
2: 昨晚没睡好吗？
0: 孟公正嗯了一声。老仆劝道，
2: 主君日日奔波劳碌，还是要好好休息才是，不然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住啊。
0: 孟说应了一声，匆忙吃了两口早饭，便赶来朝阳府中，发现屈平正等候在柴房外，不由得一愣，问道，
2: 曲木敖一夜都在这里吗？
0: 屈平点点头说，
2: 我姐姐在里面。
0: 孟说很是惊异说，
2: 义君一晚上都在里面？
0: 屈平说，
2: 女孩子之间总是有许多话的。
0: 孟说遂推门进来，果然见到须米陪着阿碧坐在墙边聊天，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孟说上前问道，
2: 巫女说出和氏璧的下落了吗？
0: 须米甚是尴尬说，
1: 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
0: 孟说说，
2: 请义君先回避一下。
0: 明卫士绑起阿碧，重新吊在房梁下，又命道，
2: 剥光他的衣服。
0: 十人敬畏神灵，认为巫女可以通鬼神，阿碧因此而受人尊敬，身份非同一般。卫士闻言均是一惊，面面相觑，不敢动手。孟说便亲自走到阿碧面前，两只手分扯住阿碧胸前的蛟领，问道，
2: 和氏璧到底在哪里？
0: 阿碧料不到孟说会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脸上大有惊恐之色，但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说，
1: 我不能说。
0: 孟说正要用力撕烂他的衣衫，须米尚未出门，忙叫道，
1: 等一等，劳烦公正君先退开，我还有几句话要对巫女说。
0: 孟说哼了一声，悻悻地松了手，退到一边。须米劝道，
1: 经过昨夜长谈，我已了解巫女对甘茂君的心意，

0: 心甘情愿为喜欢的男子付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实在是一件难得佩服的事情。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甘茂军待你的心意又是怎样的呢？他主动接近你，追求你，很可能只是要利用你。阿碧先是愕然，随即转为愤怒说，须弥，我本来视你为知己，所以才向你吐露心事，想不到你居然用挑拨离间这样的手段。须弥正色说，那日在我家中，我和巫女从后堂出来，正好遇见甘茂，我见你二人神色有异，随口问你们是不是认识，甘茂却抢着回答说不认识，我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想来这话大有漏洞，你是巫女，也曾出入过令尹府邸，他是令尹的门客，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如果此刻掩饰，愈发显得心中有鬼了。阿碧说，甘茂君说他只是个门客，而我却是巫女，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跟他交往，不然别人会误以为他想借我攀附权贵呢。须弥说，这件事我本来是不想说的，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想再隐瞒了。那日甘茂来我家，说是感激我的相救之恩，还送了一枚香草给我。
1: 香草本是情侣之间的定情之物，甘茂送香草给须弥，自然是表示爱慕了。阿碧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尖声叫道，
0: 我不信，甘茂君怎么可能送香草给你呢？
1: 须弥正色说，
0: 巫女应该很清楚，我须弥是编不出这样的故事的。巫女前晚被追兵捕获，甘茂独自逃脱，你被士卒带走时，他人应该还在附近，他明明知道他才是追兵真正的目标，却并没有挺身出来救你，他也知道你被押回郢都后势必要受到严刑拷问，他却没有主动回来投案自首，你因为他在这里被侮辱被拷打，他都是知道的，但他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你还看不清他的为人吗？
1: 阿碧的眼泪流了下来，情形煞是可怜。须弥忙让卫士松开绑绳，上前扶阿碧靠墙坐下说，
0: 好了，他已经脱险了，已经到

0: 温柔地躺在甘茂的怀中，甘茂忽然问起了和氏璧，说是很想见见这件楚国的镇国之宝。阿碧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事，自楚昭王以来，和氏璧一直秘密地收藏在王宫中，只有历任大王才知道藏处。甘茂很是惊异说，你是巫女，与鬼神同灵，难道不需要用到玉璧吗？阿碧说，
1: 和氏璧不是普通的玉璧，虽说昔日楚共王就是用它来选立太子，但是自楚昭王开始，和氏璧就被彻底的珍藏起来了。
0: 甘茂愈发好奇，想知道原因。阿碧经不住恋人的软磨硬泡，只得说了实话。
1: 我祖父关射父是楚昭王的大巫，曾经用和氏璧预算将来，得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断定和氏璧将成为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当时吴强楚弱，楚昭王得知谶语后，生怕会引来吴兵再度攻楚夺取和氏璧，遂命曾祖不得外泄，从此和氏璧和谶语的秘密只在国君中代代相传了。
0: 阿碧讲到这里，孟说、屈平、须弥几个人都吃了一惊。自从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流传开后，许多楚国人都怀疑这是敌国，比如韩国有意编造的谎言，目的在于将诸侯国的目光引向楚国，使得楚国成为全天下的敌人。却万万料不到当真有这样一个谶语，而且还是出于大巫关射父之口。屈平说，
2: 巫女可想过你有如此重大的机密泄露给外人，很可能会被人所用吗？
1: 阿碧说，听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传开后，我也很惊讶，问过甘茂，但他赌咒发誓绝不是他所是，绝不是他所为。
0: 孟说冷笑说，
3: 天下只有大王和你两个人知道和氏璧的谶语，你又告诉了甘茂，不是他透露的还有谁？可惜呀，大王居然没有怀疑你。
1: 阿碧继续说，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块玉石，说想照和氏璧的样子打一块假的和氏璧，我实在拗不过他，就请王公玉公打了一块玉璧给他。
0: 屈平说，
2: 和氏璧是楚国国器，巫女居然帮甘茂伪造假币，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怀疑他的动机吗？
1: 阿碧说，没有，因为和氏璧当时在王宫中并没有赐给令尹朝阳，大王虽然会偶然取出来令玉公润玉，但从不会对外示人的，甘茂只是个舍人，怎么可能见到真的和氏璧？我以为他只是好玩而已，但后来
0: 孟说说，
2: 后来如何？
0: 阿碧说，
1: 后来甘茂问我如何看待大王打算废除太子怀，改立公子冉储君一事。我说大王似乎心意难定，很为这件事烦恼。一方面大王宠爱华容夫人，对其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太子怀立为储君已经有十年，大王又不愿意轻言废立。甘茂听了说，大王心里偏向的一定是太子。我听了很惊讶，因为朝野上下都认为太子失宠已久，被废是早晚之事。甘茂君却说，如果大王有心，必定先会对令尹朝阳君下手，可而今令尹执掌军政，位高权重，不正是太子最好的辅佐吗？我听了还是不怎么相信，因为我亲眼所见，大王一刻也离不开华容夫人，对太子却一直爱理不理。甘茂虽说，既然如此，何不仿效昔日楚共王用和氏璧来占卜，让神灵来决定谁来做太子。你是楚国的巫女，有责任为大王分忧解难，应该主动的提醒大王才是。正好有一天大王召我询问祭祀之事，我见大王眉头深锁，便有意提起了昔日楚共王用和氏璧占卜一事。虽然没有明说占卜是为选立太子一事，但大王一定明白了。想不到过了一阵子，大王忽然决定将和氏璧作为赏赐赐给令尹。我还跟甘茂讨论过这件事，大王怎么能够将代表天下的国器赐给臣子呢？他说这才是大王的真正高明之处，和氏璧不是要赐给令尹，而是要赐给太子怀，巩固太子的地位。
0: 屈平呀了一声，转头去看孟说，二人虽然没有交谈，心底里却恍然明白了过来，和氏璧原来是这个用处。看来楚威王从来没有要废除太子怀的意思，他对华容夫人一派的恩宠和偏袒都是表面荣光，想不到他们这些在朝中为大臣的人居然还不如舍人甘茂有眼光。
1: 阿碧继续说，这件事后我开始有些疑心起来，总觉得甘茂

0: 眼光犀利，见识不凡，却在令尹门下做一个下等舍人，实在是有些委屈。我曾跟他提过可以找机会向大王引荐他，但他说不到时候，他要跟楚庄王一样，三年不鸣，鸣必惊人。楚庄王是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王，即位之初沉迷声色，荒于政事，并下令拒绝一切劝谏，违者杀无赦。大夫伍举进谏称，楚国高地有一大鸟栖息三年，不飞不鸣，不知是什么鸟。当时楚庄王即位已经三年，他知道伍举是在以大鸟讽喻自己，于是回答说，大鸟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后来果然励精图治，先后任用武参、苏从、孙叔敖、子仲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整顿内政，厉行法治，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楚庄王曾在王宫中大宴群臣，命宠爱的美人许姬向大臣敬酒，突然有疾风吹过，宴席上的蜡烛都熄灭了，有人趁机拉住许姬的袖子去捏她的玉手，许姬非常聪明，毫不惊慌，顺手将那人帽子上的缨带扯了下来，随即挣脱去向楚庄王告状。楚庄王听了，忙传令群臣全部摘下缨带，这才点亮蜡烛，群臣尽兴而散。这次宴会史称为绝缨会。事后许姬埋怨楚庄王，楚庄王说，群臣宴饮意在狂欢尽兴，酒后失态乃人之常情，若要追究责任加以责罚，岂不大煞风景。三年后晋楚两国交战，臣子唐角总是带头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楚庄王十分惊讶，召来唐角询问原因。唐角回答说，臣就是当日酒醉失礼者，大王隐忍不加诛杀，臣不敢不肝脑涂地，以报答大王之恩。此战因为唐角作战勇猛，楚军大胜，楚国遂称霸中原。屈平听到甘茂敢以楚庄王自比，暗暗心道，此人若是逃脱，日后必成为楚国心腹大患。阿碧又说，在后面的事我就不大清楚了，多日前甘茂来找我，让我在令尹夫人寿宴这一天晚上一定要在家等他，我恍然有所感觉，但却不愿意多想。前天夜里他倒是真的如约来了，神色惊慌，说他本来盗到了真的和氏璧，却又有人打晕了他，从他手中夺走了玉璧，他必须得立即逃命，让我送他出城。孟说说，
1: 是谁打晕了甘茂？
0: 阿碧说，天黑他没有看清面貌，不过这两个人腰间都挂着黑色的摄人腰牌。
1: 屈平说，既然如此，巫女为何不早说出实情，一定要受这么多的苦处才说呢？
0: 阿碧低下头说，我原想多拖几日，你们认为和氏璧是被甘茂军所藏，一心想追问出下落，追捕他时就会手下留情，起码不会用弩箭射杀他。
1: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这阿碧外表冷若冰山，居然会对朝阳门下一名下等舍人迷恋成这样。孟说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便命人将他押送去大狱囚禁。
2: 屈平说，既然是两个人，那么一定不是云当了，既然不是云当，那么和氏璧一定还在府中，我们得再去搜一搜舍人的房舍。
1: 孟说说，
3: 好。
0: 须米叫住孟说，低声问道，公丈君今日如此烦躁，可有什么心事？
1: 孟说本待否认，转念想到须米聪明绝顶，又素来与公主交好，此事无需瞒他说，
3: 公主她就要嫁娶秦国了。
0: 须米啊了一声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孟说说，
3: 昨晚大王亲口对我说的。
1: 须米点点头，遂不再多问。几人赶来复舍，预备先从下等舍人住处开始搜起。正好朝阳回来，听到究竟，怒气大声，赶来复舍，下令将舍人们集中起来，连声喝问道，
4: 是谁？到底是谁？快自己站出来！
1: 他门下出了一个甘茂不算，有

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愚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

0: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

0: 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体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7月24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中国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4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有没有特别喜欢那句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好像被治愈的感觉，这是阿妹带来的蓝天。有的时候啊，我们非常的期待着，就是一个人能够把某一首歌从头到尾的哼唱、跟唱，或者完整的唱完，这种感觉挺尽兴的。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高音根本你就嗨不上去，但是呢，哎，你会尽力的让自己就是到那个最高点，好像还显得挺高级的那种音质，是属于自己的，自己就会觉得挺开心，挺有成就感。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管他快乐不快乐的夜，你说呢？来听郑秀文。

唱完，这种感觉挺尽兴的。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高音根本你就嗨不上去，但是呢，哎，你会尽力的让自己就是到那个最高点，好像还显得挺高级的那种。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

0: 湾有 1.0 到 1.3 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8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第一时间分辨出来哪个是郑中基，哪个是张学友呢？左右为难，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谁，所以你才会更加的喜欢这样的

这种当然是比口水歌不知道强多少倍的超经典，无论是天气热的时候，特别寒冷的时候，你都想要听到吗？还是让你更加的想念了？想念有一个人很在意自己的，就是他对自己做事情的这种风格当中体现出来的细节感，你会想起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呢，就会默默地喊到他的名字吗？有没有感受过呀？每一次喊你，来听光良。

再坐一会儿。邝美云今天晚上听到她唱这首歌，突然想到就最近的这些年看她上某些访谈节目时候的那种依然就是很令人喜欢的那种表情和说话的神态啊，你就想让他再聊一会儿再聊一会儿，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不管你是否能够听得懂，但是你能感知到那个

神态啊，你就想让他啊再聊一会儿，再聊一会儿，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这样的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不管你是否能够听得懂，但是你能感知到那个回不去的黄金时代的啊粤语歌，依然的是非常的有韵味的，所以呢，你才可以不断的在这些节目。

听着这首《家的名字》会有一些感触吗？还是觉得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吴克群在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有人却说家对自己来说挺奢侈的，因为句句唱的自己的心里都有一点疼痛。可能是因为自己有了小家吧，所以那样的一个有爸妈的家显得才更加的温情，但有的时候呢也很无奈，条件有限，所以才不能够跟父母住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实际情况，如果住一起的话，每一个人好像过得又不是那么的自如。那到底是应该庆幸自己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这个家呢能够依然美好的保存着呢，还是说更加的期待要和父母有一个更加温情的大家庭，要和父母有一个更加温情的大家庭，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了。但接下来的这首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听。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7月24号，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报， 台风红霞将于25号晚上 至26号早晨 在中国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24号， 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 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胶东半岛的岸线蜿蜒曲折，岛屿众多，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地处胶东半岛东段的威海，除了西部靠山，北东南三面紧濒临黄海，占据山东省总长约1/3的海岸线。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恬静。
3: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 主线长5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 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是终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竹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 900多个乡村镇新示范片区，为了给自驾旅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 1.2公里的金色海滩， 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
4: 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
5: 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这个主卧很漂亮，
6: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
4: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
2: 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没有，然后我就是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想来体验一下。哦，是开车路过这儿？
6: 对对，
2: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6: 旁边吧，很容易见到的，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2: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人海天朝，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 威海的山海公路上，一路都是美景相伴。位于榕城市离岛镇的烟墩角，依山傍海，景色秀丽。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间，都会有近千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

0: 夏季，虽然看不到天鹅，但是一进村就看到了成群的海鸥。
1: 你好，小鱼。
2: 哎，你好。
1: 村子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还有海鸥相伴。
2: 对，
1: 看我们身后，成群的海鸥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2: 对，
1: 像这个海鸥是常年都待在这个岸边吗？
2: 它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
1: 啊，
2: 但是它主要是在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它会集中到海内岛去繁殖。
1: 嗯，
2: 然后呢，小海鸥，你看那个灰色的小海鸥，那都是今年的小海鸥，
1: 就是在水里游着的哈。
2: 对，它长大了，
1: 灰色的，
2: 它又会飞过来。
1: 啊，是还没有成年。
2: 对，
1: 当地其实是这个天鹅之乡。
2: 对，
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不同的鸟类，是吗？
2: 对，你像咱这边。中华秋沙鸭，包括还有白鹭，海鸥，这些都有。
0: 黑尾鸥喜好栖群在沿海渔场活动和觅食，每年三月上旬到八月，在荣城栖息的黑尾鸥总数超过40000只，约占全国的40%。11月份，它们又会成群飞往南方过冬。除了冬季的大天鹅，夏季的黑尾鸥，鹰墩角。至今还保存着县域间极具特色的胶东海草房。
1: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到这边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尖顶啊，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2: 差不多。它这个海草房啊，
1: 嗯，
2: 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它这上面全是草，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1: 哦，一米多，
2: 一米多，
1: 哦。
2: 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越往下越薄
1: 啊！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2: 全是草，
1: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砌的。
2: 对对。
1: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就是用这种
2: 海石
1: 大的石块，
2: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1: 海里的礁石是吗？
2: 海里边的礁石，这个是生蚝的壳，
1: 生蚝壳啊。
2: 对，这套房子110多年了，
1: 哦，
2: 110多年，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边。
0: 海草房屋顶蓬松，高高隆起，石墙古朴而沧桑，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胶东沿海地区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寒冷多雪，极具聪明才智的当地居民根据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以厚实砌墙，用海草晒干后作为材料上盖屋顶，建造出这样冬暖夏凉的海草房。于海洋家祖辈以打鱼为生，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启了渔家乐，因为母亲赵锦兰烧的一手好菜，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1: 之前就听说啊，您做这个威海大馒头，特别的好吃。
3: 对。
1: 哎，在当地啊，是不是这个大馒头是叫大饽饽是吗？
3: 哎，就是。
1: 哦。
3: 哎，叫大黄米馒头。
1: 那做这个馒头为什么会放黄米呢？
3: 它很甜的，很黏糊的，像年糕一样。
2: 这个是做黄年糕的那种。
1: 一般做年糕用这种黏米嘛。
2: 对 对，把它包进馒头里边，让客人吃着，一边吃着馒头，一边还能吃到这个黄年糕。
1: 嗯。
2: 然后就是说。也有个好的寓意嘛，年年升高嘛，
1: 年年高升
2: 啊，对，年年高升，对，
1: 又有了这个年高的一个寓意在里面了哈。
2: 对 对。
0: 黄米中加入白糖，提前蒸好做馅，再包紧擀的厚厚的面皮中，一黄一白，看起来就十分有食欲。在赵锦兰的手中，10秒就能包好一个大饽饽。黄米饽饽一个大概半斤，松软喷香。冬天旅游旺季的时候，赵锦兰最多一天可以包300个。包好后要放入锅中蒸20多分钟。等待的过程中，于海洋带我们去旁边赶小海。
1: 晚上的6点钟呢，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哈。
2: 对 对。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2: 对。
0: 夏季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每个月的初1和15退大潮，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1-2个小时。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在滩涂赶小海，主要是以彩蛙、蛤蜊、蛏子等为主，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蛎子和螃蟹，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赶小海看似简单，实际并不容易。
1: 怎么摸呀？教我一下。
4: 在沙里边，
1: 往沙里摸。
4: 嗯。
1: 要往下摸多少呢？
4: 我用这些。
1: 哦，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哎，好像有。有一个了。
4: 嗯，对对。
1: 是吧？
4: 嗯，
1: 那
4: 个
1: 是。但是个头太小了。真不容易。
0: 除了丰富的经验， 赶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太阳渐渐落山，赶海的村民们也陆陆续续上岸回家。赶完小海回到

0: 精彩提香。不一会儿功夫，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渔家菜就做好了。
1: 虽然说呢有不少的这个鱼鲜啊，但是这一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还是阿姨蒸的大饽饽。
2: 好嘞，
1: 掰开尝尝。哇，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啊，雪白的这个馒头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儿，很漂亮，很诱人。尝一下，
2: 很甜，太好吃了。
1: 这一口下去啊，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3: 对，
1: 之后呢是这种黏糯的口感，而且呢味道上面呢又有这个麦香，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叶的清香，
2: 玉米酱
1: 真的很好吃。尝一尝您做的鱼。
2: 对，你尝尝
1: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3: 对，这个是咱们北方当地的带鱼啊，就是说北方刀鱼，鱼肉比较厚，
1: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儿啊是很粘稠的。
3: 对，
1: 尝一下。
2: 这
1: 样，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2: 必须得是点这个辣辣椒，
1: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2: 对，
0: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渔家乐做厨师多年。2015年，随着烟墩脚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于海洋看到了商机，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相对于传统的渔家乐和民宿，于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为了传播胶东民俗文化，他还自学了猛子虾酱、咸水鱼干、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每年大天鹅到烟墩脚来过冬的旅游旺季，渔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1: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哈，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3: 抓住游客的心理，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你现在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它不需要改变，只是把房间

0: 近。一上船，我们发现鸡鸣岛就在不远处，成群的海鸥伴着我们一路同行。船行十分钟左右，我们就到达了鸡鸣岛。湛蓝的海水，郁郁葱葱的植被，是我们对这座小岛的第一印象。俯瞰小岛，鸡鸣岛神似一只雄鸡，因而得名。小岛中间高，四周低，我们靠岸的码头在小岛的南岸，而在小岛的北坡有一家咖啡馆，让人们可以在悬崖之上俯瞰大海。
1: 您好，鸡经理。
2: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这个岛上的咖啡厅真的很特别。我们从表面上面看呢，就是一个观海的平台。
2: 对。
1: 但是走下来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咖啡厅。
2: 是这样子的。
1: 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上的哈。
2: 对，整个悬崖咖啡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建筑是延伸出山体的一部分。嗯。这样既回应了一个海平面，也拉近了人与海的一个近距离，这也是符合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
0: 站在咖啡厅的玻璃景观平台，耳旁波涛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大海混合着草木清香的气息，碧蓝的天空和大海一览无遗，叫人心旷神怡。
1: 站在这个露台上啊，有一种拥抱大海的感觉。我们往下看是这种垂直的崖壁，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这个咖啡厅是镶嵌在这个崖壁之上的。可以说这种现代的元素和自然的元素在这里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买上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着海水深浅的变化，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小岛的惬意所在。
0: 悬崖咖啡厅就镶嵌在山崖边上，山崖到海平面有52米的落差，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欣赏到波澜壮美的海天一色。低头看，便是鬼斧神工的海岛奇交。悬崖咖啡厅因为造型独特，角度绝佳，所以这里也是游客们来到鸡鸣岛的必到之处。离开悬崖咖啡厅，我们找到了事先约好的瑜伽乐店主许修丽，请他带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小岛面积不大，只有0.31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子开办的原生态瑜伽乐，另外也有一些环境不错的民宿。来到这里，听听海浪，吹吹海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林小道，林间的微风穿过树叶，清脆的鸟鸣声和蝉鸣声始终伴随在耳边。伴着这一路林木茂盛，山花烂漫，我们来到了小岛的最高点。
1: 徐叔现在是带我们来到了鸡鸣岛的最高点，看这里的海景多美啊！刚才登岛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但现在天突然间就阴了起来。
3: 对呀，夏天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我们现在看黄海呢，从远到近颜色是逐渐加深的，最远处呢还是这种淡蓝色，
3: 对，
1: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3: 对呀，
1: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3: 水是烂的，天是烂的，
1: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到，
3: 对，
1: 像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3: 是的，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1: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哈。
3: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哦，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新食吃了，哺育去了。
1: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3: 对对，
1: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3: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1: 是在岛的中间。
0: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

0: 变，只是在外面又重新刷了一层漆
1: 啊。对，
0: 这是一口井吗？
1: 对，这是一口井
2: 啊。
1: 这一
3: 来到这里，听听海浪
0: 吹。有水吗？
1: 有，缺水都在这里取水呢
2: 啊。
1: 因为、我们吃水都是吃的这个水，原来都是这个水，
0: 现在是通这个自来水了。
1: 哎，现在都是自来水了，嗯，非常关照。
3: 徐大叔告诉我们，他不是本村人，家住威海市环翠区。因为喜欢小岛的环境，后来来到鸡鸣岛，租下了这个小院，开起了瑜伽乐。平时他和女儿一起打理这家店。带上渔具，徐大叔带记者来到了小岛东岸。
0: 每天钓鱼的地点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
0: 啊，
1: 没有固定的地点。
0: 早上一般去哪儿？
1: 早上我也一般的
0: 还是这种淡蓝色，
1: 对，
0: 慢慢的变成了深蓝。
1: 对呀、
0: 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啊，这片海景应该是非常美的。
1: 水是蓝的，
0: 嗯，
1: 天是蓝的，
0: 而且这里的海水是非常清澈的。今天我们坐船过来看到，
1: 对啊，对啊。
0: 那刚才我们船行的时候啊，感觉是这个海鸥护送我们登岛的，有不少这个海鸥就围绕着我们这个客船。那这里的海鸥很多吗？
1: 是的，
0: 嗯，
1: 这里的海鸥很多。你看下面那个礁石上，拉那个都是那个海鸥拉的粪便、
0: 白色的就是海鸥的粪便、
1: 对对，都是海鸥的粪便。
0: 哦，
1: 现在为什么海鸥这么少呢？他们都出去吸食吃了，捕鱼去了。
0: 已经去捕食去了，现在到他们的饭点了，是吧？
1: 对对，
0: 他们一般在哪儿捕食啊？
1: 都是在这个海面上
0: 啊、
1: 抓这个小鱼小虾了。
0: 是在岛的中间。
3: 小岛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村子在小岛的西南侧，
0: 西岸的这
3: 是威海市唯一的海岛。

0: 烂，所以它也不好钓。
1: 哦，
0: 我只是今天来带着你们来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啊，
2: 徐大叔告诉我们，钓鱼的最佳时间根据潮汐变化也有不同。通常夏天的时候早上3点到5点，傍晚5点左右是一天中钓鱼的最佳时间。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八到九级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八到九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九到十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3.2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

0: 珠海，浪高 0.7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3: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飘呢。
4: 啊，拽一拽就是有了。
3: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4: 对。
3: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4: 对，是死了。
3: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

0: 烟台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3.2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许大叔帮记者把手杆调整好，记者也学着许大叔的样子钓起鱼来。
3: 哎，是有了吗？在拽我飘呢。
4: 啊，拽一拽就是有了。
3: 哎，跑了是吗？什么原因啊？我刚才提的是太快了吗？
4: 对，
3: 好像这个绳儿都没了。
4: 对，死了。
3: 绳儿是被这个鱼给吃了，但是我刚才提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是吗？
4: 对，
3: 提的太快了。
4: 太早了。
3: 太早了呀？得让它咬一会儿是吗？
4: 对。
2: 许大叔告诉记者，礁石上附着了很多微生物，对于鱼类来说，这里食物丰富，所以更容易。带着垂钓的收获，我们跟随许大叔回到了他的渔家乐。
3: 哇，您下面是有两个钩是吗？
5: 对呀，两条。
3: 哇，大姐您太厉害了，这是什么鱼？
5: 这是黄鱼。
3: 啊，两条都是黄鱼哈，这个个头算大吗？还有比这更大的哈。
2: 毕大姐是许大叔的邻居，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高手。许大叔说，开海以后游客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海钓鱼，拍摄时正是禁渔期，我们只能在岸边垂钓。
3: 来看看大姐今天的收获哈。
4: 哎，
6: 收获不少啊。
7: 这是很紧实的。
4: 对对
6: 对对。
7: 嗯，当然是我们自己钓上来的嘛，这鱼吃起来更香了。
4: 那是。嗯，
7: 再尝
6: 尝。再尝尝这个
7: 黄鱼。
6: 这个黄鱼。
7: 这边这个是黄鱼。
4: 对。
6: 你尝尝这个油更稀。
7: 嗯。
4: 这个
6: 很嫩。
4: 嗯。
7: 蘸蘸这个。
6: 我们一般的这个。
3: 都是黄鱼。
6: 对，这种在石棚底下。
3: 啊。
6: 它的身上比较那个色比较深。
3: 啊。
6: 这个是在那个沙滩上那个草上。
3: 啊。
6: 这个颜色。
3: 就栖息的环境不一样。
6: 对。
3: 所以说它身体的颜色不同。
6: 对。对对对。
2: 毕大姐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区域，但是我们刚才钓鱼的附近没有宗府，刺身、牡蛎、刀鱼都是鱼活动较多。毕大姐钓鱼的那片区域有水草，黄鱼多一些。
3: 啊，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许叔就说啊，大姐您是村子里的钓鱼高手。
4: 真的好。你今天早上你还没看，我们一个石头缝，他夸夸连续拉六根儿六条。
3: 啊啊，连续放六杆上来六条。
4: 啊，还都搭的呢。
6: 轻轻的一放。
3: 就是它的籽儿。
4: 对。
3: 那是所有季节都能吃到。那今天早上收获了多少？
6: 今天早上收获这一桶啊。
2: 带着垂钓的收获。
4: 你吃就是。
3: 掰开吃这个籽儿哈。
4: 你就掰开吃就行。吃这个就是。
6: 看这味道怎么样？
4: 这个营养价值挺高。
3: 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啊，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鲜味儿。
4: 对。
3: 嗯，是有点这种在吃这个虾的味道哈，但是慢慢越嚼呢，这个味道会越浓郁一点，而且呢，到吃到现在呢，会有一点点的甜，有点像吃鱼籽的这个感觉哈。
4: 对对，
3: 像这个是蛋白含量。嗯，好好吃啊，
6: 是
3: 用这种红烧的，
2: 营养价值比较高，同时海星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都有分布。许大叔和毕大姐都是第一批开渔家乐的，每年五一期间岛上开始渐渐来游客，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
6: 不稀。
7: 嗯，
4: 这
6: 很嫩。
4: 嗯，
7: 蘸蘸这个。
6: 我们一般的这个大的这黄鱼哈。
7: 嗯。
6: 就
3: 那今天听这个

0: 徐叔说啊，
1: 嗯，哎，确实是这个黄鱼的这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
2: 嗯、对，
3: 毕大姐说，岛上鱼家乐几乎家家都会有铁锅炖杂鱼这道菜，但每家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威海海产丰富，刺身、牡蛎、刀鱼都是很有特色的本地海产。在餐桌上，我们还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海星。
4: 像这个海星该怎么吃啊？
5: 你拿过一个海星，把它掰开，这么一掰开，
4: 哦，中间是有籽儿是吗？
2: 对，
5: 就是、
2: 我们吃个糊了。
5: 海底管道，
1: 海底管道，
2: 对，
1: 自来水就到这个运送到这个岛上来了哈。所以说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啊，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开启了这个渔家乐，
5: 是的，
1: 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哈。虽然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的热闹了，但是这些呢都没有改变当地渔民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那他们还依旧保留着捕鱼海钓的这样的传统。当然这一个海岛上的小村庄呢也保持着那一份宁静和祥和。
3: 海水清澈，物产丰饶，走进湛蓝辽阔的海洋牧场。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6: 有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里山海幸福威海正在播出。拥有千里山海美景的山东威海，海水清澈干净，无工业污染的良好水质为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威海的乳山市就以出产优良品质的牡蛎而被称为牡蛎之乡。
1: 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这个养牡蛎啊，是用这种竹竿搭起来的，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7: 啊，我们这边的牡蛎养殖方式啊，主要是筏架养殖。
1: 嗯，
7: 也是根据我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海域环境条件吧，因为我们这边的风量大，通过这个筏架养殖的话，安全性啊，包括产量啊，都能保证得了。
1: 啊，
7: 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排的浮漂啊，下面啊都是筏架。我们的养殖笼的这个间距的话，一般就是1.5米到2米，基本就是它会挂在两个浮漂之间。
3: 乳山濒临黄海，境内有黄磊河、乳山河两条入海河流。因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乳山牡蛎独一无二的品质。行船40分钟，我们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准备要下下去的这个浮漂、啊、
8: 对，
1: 像是这种大的气球一样。
8: 对，
1: 为什么要用这种浮漂？
8: 这种浮力大，现在这是环保的漂。
1: 为什么还要下漂呢？
8: 因为在长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会要下沉。
3: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公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力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1: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啊，哪个有多沉啊？
8: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1: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哈、啊，啊，分多少层是吗？
8: 对，有层的。
1: 每一层里面提前会放好这个牡蛎苗哈、啊。
7: 对，每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
1: 哦，
8: 你看，
1: 哦，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7: 对，
1: 这算大的吗？
8: 这还不算大，
1: 还不算大呀。
8: 对，
1: 最大的能有多少？
8: 大的有6-7两吧。
1: 啊，
8: 这个就很大了。
1: 像这个就很饱满了，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概得有5厘米左右哈。
7: 有了，
3: 王志刚养殖的都是3倍体牡蛎，普通牡蛎在夏季因为产卵而变得消瘦，并不适合食用，而3倍体牡蛎性腺退化，有夏季不繁殖的特点。肉质和口感都比较稳定，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市。
1: 清洗干净了之后呢，把它表面的这个泥沙都洗掉了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牡蛎的样子了。从这个外形上面能够看出来这个品种的特点吗？
7: 它这个壳形比咱普通的长牡蛎来说更好看一些，因为你看它这壳形啊，它就像一个元宝一样啊。它这个肚子啊比较突出，嗯，它肚子突出的话，它里面的肉啊
1: 挑呢，
8: 因为它长的速度很快，压这个浮球的话慢慢往下下沉。
3: 相对于传统浮球的易破损、降解困难，新型浮漂耐用性更强，浮力更大，而且对海水不会造成污染。王志刚从事牡蛎养殖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听他介绍，眼前这艘牡蛎养殖公船，整船由玻璃钢制造，载重达2.5万斤，起重臂一次可以吊起2000斤以上的牡蛎，整体效率比过去提高了3倍。
1: 刚才起重机是吊起来了6个这个养殖笼哈，哪个有多沉啊？
8: 一个现在有100多斤吧。
1: 有这么沉吗？我试试。哇，还真是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养殖笼里面满满的都是生蚝哈，啊，是分多少层是吗？
8: 对，9层的，
1: 每一层咬下去啊，汁水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7: 一层大约会放个20-30个吧。哦，
8: 你看，哦，
1: 还是不错的，个头很大，跟我的手掌比一下，我手掌差不多大了。
7: 对，
1: 这算大的吗？
8: 这还不算大，
1: 还不算大呀。
8: 对，
1: 最大的能有多少？
8: 大的有6-7两。
7: 我们这边的水温呢，哈，年平均水温能有13.3摄氏度。嗯，年平均盐度啊能有29.3。嗯，这个盐度啊和这个温度啊非常适宜牡蛎的生长。
3: 牡蛎养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包括牡蛎等海产品在内的海水养殖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已建成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每年夏季是海龙须菜的收获季，一大早我们跟随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
1: 现在我们在海面上看到的只要是有浮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0: 对对对，
1: 我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0: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是国有国的鱼，养的都是地方的这个鱼，咱这边的那个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1: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呗。
3: 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1: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啊，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0: 哎呀，就在30米吧，
1: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0: 还能找到，
1: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0: 这个踩到这的啊。
3: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1: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啊，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
1: 要固定多少呢？
2: 这一个就这么小短，60多。
1: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2: 好好好。
1: 可以啊，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2: 60撮
1: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2: 不用，
1: 就是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2: 嗯，对对。
3: 龙须菜用名海菜，现

0: 看这个夜色呀，啊，长途啊，这一点的夜色，就比像这样的夜色，啊，比这样夜色就好，撇相好。
1: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0: 对对对，
1: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2: 龙须菜是耗光性海藻，光照时间要求较长，生活在海水表层。种植龙须菜还可以改善因海产养殖造成的负营养化，调节和优化海洋生态平衡。夏季的艾伦湾一派龙须菜丰收的繁忙景象。跟随养殖船返回码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处理刚刚采收的海产品。
1: 这是之前运过来的龙须菜，正在打包是吗？
0: 现在这个打包，打包可以每个养包壶啊，养包壶需用多少需用多少包，
1: 然后把这个龙须菜呢就装在网兜里面封口就可以了哈。
0: 封口来做包。
1: 这每一兜有多沉啊？
0: 每一袋能有30公斤吧？
1: 30公斤，差不多每。

0: 晶莹剔透，切成方块后加入香菜、蒜、海鲜酱油和醋等调料，然后搅拌均匀。一道消暑解腻的石花菜凉粉就做好了。
1: 嗯，尝一下，这个用海毛菜做的凉粉是什么味道？
2: 海毛菜，
1: 嗯，好吃。我觉得第一口下去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阿姨调的这个汁儿特别好吃。就是这种酸甜辣口的，
2: 夏天的清爽降温
1: 啊，就能够消暑
2: 啊，消暑
1: 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像这个是阿姨拌的那个
2: 龙须菜
1: 哈，因为之前呢我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龙须菜，到底什么味道？吃起来口感特别脆，
2: 嗯，
1: 而且是有点这种鲜甜的口感哈。
2: 嗯，
1: 那平常像这个龙须菜收回来了之后，在家里会怎么做呀？除了凉拌之外？
2: 还有用它包水饺，
1: 还可以包饺子呀，
3: 包包子都可以。
0: 石花菜和海龙须菜是当地常见的食材，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十分丰富。再配上自家蒸的大馒头和刚从海里捞上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指挥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 台风红霞将于25号晚上 至26号早晨 在中国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24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 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0: 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7月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韩方赠还的石狮为大理石质地，根据规格、质地、雕工刻法、形态特征等综合判断，应为清代王爷、公主等府邸门狮。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为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币购得。2025年12月，受建松美术馆委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赠还石狮磋商，并最终达成一致。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详细情况我们先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3: 在会上，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累累硕果，汇集双方20多亿民众，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兴挑战和不确定性，不断推进共建五大家园，让中国东盟合作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会议通过了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会议期间，王毅还会见了有关国家外长。
1: 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举行前夕，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例行巡逻期间，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菲方人员更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人为制造海上紧张态势。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为何在此时挑衅？王毅外长在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举行期间，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系列表态，传递出中方怎样的态度？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骆永坤进行解读。
3: 骆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就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举行前夕，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在您看来，为什么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挑衅？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得分两头看。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菲律宾的军警部门，他们会在就是中国跟菲律宾或者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有一些这种积极接触，比如说要召开一些外长会或者一些高级会议的时候，或者说双方要举行就海上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么军警部门他会跳出来搞一些事儿。我想呢，他这样的目的呢，就是他是为了所谓的破坏这个气氛，就是阻挡双方之间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沟通协作，他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这种威胁的形象，地区威胁的形象，尤其是在这种双方要进行这种高级别会议沟通的时候。

呢，把中国打造成地区威胁呢，它有助于在这个会上给中国进一步的这种抹黑施压。这是他们这个军警部门所制造的这么一种想法。同时呢，像这次这个东盟系列外长会之前呢，那么我想菲律宾军警。

实际上，不仅是菲律宾军警部门，其实菲律宾的应该说，从总统马克思开始这一系列，他这个行政官员和这个包括部门，其实菲律宾的应该说，从总统马克思开始这一系列，他这个行政官员和这个包括海上的这些官员，实际上今年以来，如果再往前说的话，应该说近几年来，他持续在这个海上挑衅。那么持续在破坏和侵蚀中国在南海的这种主权和权益，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了常态，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种常态实际。

在南海区频频挑衅的这种行为，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应该说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首先它是地区国家的共识。我们看到今年菲律宾作为轮值主席国，所以说它有这种表态，说要推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那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回拉，之前的几任 轮值主席国，其实不管是印尼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他们在这个轮值主席国任上其实都做了相应的表态。这个就表明其实现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各方的一种共识。因为南海行为准则如果达成的话，它是有利于维护这个地区的这种安全，维护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首先这个是大家的共识，其次呢，我觉得在这种共识之下，如何去达成这个行为准则，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维持这种双方友好沟通 协商的这样一种气氛。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菲律宾现在的这种所作所为，实际上跟他所宣扬的这种希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这样一种目标吧，其实是相悖的，就是他不停的在南海上的这种挑衅，

0: 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会面临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首先现在应该要停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停止对中国这种南海主权权益的这种侵蚀。同时呢，我觉得要创造一种积极的、友好的对话协商的一种氛围，创造一种积极的、友好的对话协商的一种氛围。尤其是他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不仅是在中非双边这个层面，同时在整个这个层面要塑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否则我觉得我们要去谈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问题吧。
1: 嗯，就中非涉海事态。

所谓的闹事，那么美国在后面是支持你的，他一直是想给这个盟友吃一个定心丸。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菲律宾在美国整个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中的这种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菲律宾已经给美国又重新开了到现在是九个基地，九个军事基地，然后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军事的部署，战略的部署，所以说菲律宾对美国现在九个军事基地，然后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军事的部署，战略的部署，所以说菲律宾对美国现在在整个地区的这种战略价值吧，应该说是在提升，也是他希望通过菲律宾在南海上对中国对整个地区造成一种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说美国国务卿做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表态，或者美国的国务院做了这样的一种声明。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首先美国它是域外国家，第二南海问题跟美国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三其实美国应该说在这个地区的作用，我们期待它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要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整个地区之间的这种稳定发展，应该是这样一种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其实它的任何的表态，不管它是对南海问题的表态，还是对地区发展安全的这种表态，它的整个这种声明，我们发现都是应该说它是地区稳定的破坏。

0: 性的作用，而不是这样一种破坏各方之间的这种互信，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及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因为南海局势的动荡，应该说对地区国家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而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应该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要共同去维护南海的安全。但是美国现在的所有的这种所作所为，它不是在维护安全，而是在挑起各种事端，挑起各种冲突。所以说，我觉得美国是这个地区的这种安全的不稳定的这种制造者，这个应该说是要引起各方的这种重视的。那么对东南亚国家来讲，也应该要认识到，美国的所谓的跟盟友的这种撑腰打气，并不是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因为美国的过多的介入只会使南海问题更复杂，也只会使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的紧张。所以说，东南亚国家应该要在跟中国关系保持这种稳定发展的同时，跟美国也要高度的警惕美国对这个地区的这种介入，因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维护南海的安全，促进这个地区的发展，我想这个才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共识，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南海出现任何的这种生乱，南海出现动荡。
1: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呢，批评了菲律宾军警在南海的挑衅行径，并明确划出红线，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您怎么看王毅外长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系列的表态，他传递出中方怎样的信号和态度？
0: 首先来讲，我觉得南海问题其实在过去几届东盟的这种不管外长会上或者别的一些会上，应该说越来越成为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商量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中方这一次重申我们的这样一种立场，我们的这样一种观点，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首先就是中方不希望跟东南亚国家发生任何的争端矛盾，但是我们会坚决地维护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而且我们要维护南海的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任何国家在这个地方制造这种冲突、制造紧张局势。我觉得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个态度，我觉得给东南亚国家进行这种沟通交流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之间如何去共同携手维护这个南海和平稳定。那么我们如果是回顾过去这一段的历史，包括今年以来发生的很多事，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南海现在仅仅就是个别国家在这个地区生乱，所谓的制造紧张局势。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南海周边的国家，不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越南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看到其实中国跟他们相关国家之间，我们能够保持很正常的这种交流沟通，我们用我们这种比较丰富的这种对话的渠道，不管是2+2的、3+3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渠道去保持这种沟通交流，我们去探讨如何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去如何去加强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或者各领域的合作，这个是我们跟东南亚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的这样一种应该说很顺畅的沟通渠道。那么在菲律宾这个方面呢，我们发现其实它一直以来一直是在挑衅这个应该说是整个这个地区国家的这些主权利益、安全利益，这个应该说是现在是整个南海的不稳定的总的一个源头。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王毅外长的这个表态还是再次要提醒东南亚国家，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是中国会坚决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那么南海的这种主权安全是需要中国是要维护的，那么整个安全形势、整个地区的安全也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去保障的。所以说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同时呢，我们也把要继续跟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等这个意愿也表达得非常清楚。

关于地区共同体的这个建设，或者说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其实永远都是东盟这个外长会也好，东盟峰会也好，东盟系列会议的主题。其实南海问题从来都不是整个东盟系列会议的主题，只不过有些国家的这种炒作，所谓的这种舆论的这种误导，让好像让很多人都认为好像南海问题成为这个东盟的这个主题了，甚至是主导性的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盟国家整体是希望促进它共同体建设，促进地区一体化，那么希望跟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加强这种经济合作。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合作，加强发展，这个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共识。那么也正是在这种共识之下，我们看到这次实际上中方也提出了我们愿意跟东盟合作的一些新的一些构想吧。比如说我们提到要加强区域发展的韧性，那么尤其是加强地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因为现在受各方这种地区局势的这种变化吧，那么这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的稳定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也是其实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是可以加强合作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包括 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其实我们还在要探讨的一个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路径和合作的领域，就是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吧。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探讨，那么现在随着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的这样一个文件的这种出台和实施以后呢，那么未来怎么在这个框架协议下加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这种合作沟通和协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领域。另外一个呢，就是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关于地区共同体的这个建设，或者说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其实永远都是东盟这个外长会也好，东盟峰会也好，东盟系列会议的主题。那么包括现在如何看这个中东局势，如何看现在地区的这种安全形势，如何加强区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东盟外长会，我们应该是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和这个加强地区区域能源合作的一个联合声明，这是中国东盟这个外长会的一个这种合作的声明。所以说这个其实你梳理这次这个中国东盟外长会大家的这种合作的意愿方向，你会看到实际上加强发展、维护稳定、保证区域链的安全、区域的这种韧性，这个实际上是现在这种合作的主流。那么你在这种合作的主流来看，各方这种意愿很强，合作意愿很强，那么其实这个就更进一步反衬出来，所以像菲律宾这些个别国家在挑动这种南海争端，你就会发现菲律宾这种行为其实跟现在这种地区发展这种主流态势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菲律宾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期待，其实菲律宾的这种所谓在南海上那种挑衅啊，其实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八到九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九到十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3.2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

0: 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出版啊！
1: 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啊，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
0: 哦。
1: 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的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它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的时候它在衰亡，而到时候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书要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制，

0: 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种族，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而且
1: 族群
0: 在一个
1: 认同是吗，郑教授？
0: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福建会馆，是不是？那么客家人他会加入客家会馆，那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1: 是。
0: 包括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0: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1: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是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0: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是吧？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讲客家话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还最多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有语言上的优势，
1: 有
0: 有一种
1: 亲
0: 疏
1: 人，
0: 远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

0: 是有
1: 有
0: 一种
1: 亲
0: 缘的关系。
1: 嗯，
0: 我这个说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我这个说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
1: 嗯，
0: 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

0: 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说我是从中国来。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后来我每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所以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这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再次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谢谢您，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

0: 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1: 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0: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6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2: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0: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1: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亦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谭树岗秘密举行。
0: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2个团被全部歼灭。
3: 红二五零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0: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25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改组后的25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

0: 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遍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1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1: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5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0: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十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
2: 知道部队缺粮，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她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0: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25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25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1: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先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0: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3: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的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呢损失很大可以说是越打越少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要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0: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

0: 应鄂豫皖省委要求，
1: 陈商洛。1934年12月，
0: 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
1: 崖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0: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2: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有双手的手段捂着。
0: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3: 程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这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都负过伤，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也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0: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
1: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25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0: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25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0: 上。
1: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
0: 于坚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相继攻
1: 就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0: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1: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0: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2: 由于渡河的布带绳索被冲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荆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牙。
0: 军事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3: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乱了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0: 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3: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哟！
0: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八到九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九到十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六到七

0: 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3.2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1: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2: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语学社进行学习。
0: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到。
1: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含

0: 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1: 1921年5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
2: 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语学社进行学习。
1: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
0: 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4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3: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收获的经历，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统一，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0: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罗亦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1: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0: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坊。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2: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
0: 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2: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亦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0: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

0: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1: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0: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1: 每周上两三千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0: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一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一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两个月后，罗一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
2: 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上海22个纱厂的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资纱厂虐待童工、无理开除。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并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10余人。就是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0: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一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一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3: 罗一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比较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一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0: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 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2: 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
0: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奉鲁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4: 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要突然停止，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
0: 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2: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0: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危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8期会议上， 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九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当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

0: 何机密。
1: 罗云龙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罗云龙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罗云龙以后，那就是大肆的宣扬。
2: 鉴于罗云龙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亦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蔽脊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石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了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石，永别了，灵奇有之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为我。这短短25个字的遗言，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石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无数后继者们也学其所学，奋斗不息，用奋斗改变。

如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势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3.2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A roundup of the main business news from China and elsewhere. This is Global Busines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将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于7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
2: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体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7月24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红霞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中国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4号，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近期发布2026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核心数据，外贸总额突破25万亿元大关，进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高技术产品、新能源装备、AI 算力硬件成为拉动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从民营中小企业扛起外贸半壁江山，到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等贸易伙伴贸易规模持续攀升，同时我国东西部协作共同推动外贸发展，完整的产业链、多元化市场布局筑牢我国外贸发展底气。那么我国外贸规模稳、结构优、高增长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拆解这份外贸成绩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0: 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2: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3: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4: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6: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0: 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还有您认为增长超预期的核心原因它是什么呢？
1: 我认为啊，在全球贸易增速啊，预期增长只有 3.5%。另外呢，全球经济呢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个 16.9% 的高增长呢属于一种逆势上扬，领跑全球。它的规模呢突破了25万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被外媒啊评价为超出了市场预期。那么从它的核心原因来看呢，有这么几点啊。第一呢，就是新动能的爆发，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啊带动了相关的这些产品的出口啊，叠加新能源等绿色产品，那么全球的这个低碳需求实现了一个精准的适配。第二呢，就是市场化这种多元的倾向，对东盟、中东、拉美、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呢占比呢超过一半，有效应对了单一市场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产业链的这种韧性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配套完整，世界第一。所以呢，这个几个方面原因呢，那么综合起来就推动了这种超预期的高增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进出口的数据。那数据显示呢，我国上半年进出口增长提速，出口是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呢是10.74万亿元，增长22.1%。那可以看到上半年进口增速是明显的高于出口，所以接下来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变化会给国内产业和普通的消费者分别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啊，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升级补短板啊，进口呢大幅上升了，主要是集中在集成电路、高端设备啊这一块呢，增长45%以上啊，都是高附加值的啊。那么为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升级啊提供了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倒逼转型。一些优质的中间品还有消费品呢、那么进入以后呢，倒逼我们国内的一些低效产能出清，促进企业啊扩大研发，推动供给侧的改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安全，大宗原料进口增长是有利于战略储备还有锁定成本的，关键零部件这种高依赖啊，也提醒了我们要加速国产替代。对国内的普通的消费者的影响呢，一个呢就是选择呢多了，而且价格优了，零关税、降关税啊

0: 那么，在 AI 算力应推动供给侧的改革。第三个呢，数据中心的扩建呢，带来了一种爆发式的算力需求。哎，我们中国拥有芯片、光模块、关键零部件，这种高依赖呀，也提醒了我们要加速国产替代。对国内的普通的消费者的影响呢，一个呢就是选择呢多了，而且价格优了，零关税、降关税啊，使得进口食品、日用药品丰富便宜，还有跨境电商啊，让买全球更加便捷。第二个就是消费回流，啊，在国内呢可以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国际上的一些精品，减少了国内扫货啊，将消费与替代的速度，在欧美能源转型、新兴市场油改趋势之下呀，以高性价比和快化的服务填补了海外的供给缺口。第三个就是风电装备啊，这个全球的碳中和啊、绿色发展呢、推动了这个绿电基建高速增长。咱们中国的风机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 95%。整机制造成本比国际上低 15% 到 20%， 而且具备全场景的定制啊，就是海陆沙漠等等的定制啊，就是海陆沙漠等等，与设备再加上运维全方案的这种服务能力，精准的适配了各国的能源转型的痛点。
1: 那说完了这些受到海外市场欢迎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民营企业。那这次的数据，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7%，成为了外贸第一主力军。大量的中小外贸企业呢是得到了逆势的增长。那么民营企业有如此表现的原因，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呀，民营企业家脑子比较活，反应快。民营企业核心在于机制、活力、创新升级、产业链依托与政策赋能四重因素的叠加。一个就是机制灵活，反应快啊，民企决策呢链条短，市场嗅觉灵敏，能够快速的切换赛道啊，接住小订单，快速的捕捉全球碎片化的订单和新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创新升级啊，这个提含新量，就是持续的加码研发，在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高端装备等这个产品的出口方面啊，这个增速非常引人注目。从拼价格啊，转向了拼技术与拼品牌。第三个就是依托全产业链的韧性啊，背靠国内完备的制造业的配套，具备柔性供应、小单快返、降本量产能力，在全球供应链的波动当中形成稳定的供给，还有呢抗风险能力强。第四个就是多元化的布局以及呢政策的托底。我们借力于啊 RCEP、 一带一路，深耕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散了风险，叠加呢稳外贸、出口信用保证啊，还有跨境电商相关政策的支持，降低了出海的门槛和成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西部地区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20.3%，高于全国整体增速3.4%。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5%和23.5%。那徐先生可以说呢，这。

0: 高做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的结构优化和平衡，啊，以提质扩大与东盟的资源电子原材料的担忧，而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压缩这个出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从欧盟进口更多的商品呢？我的回答是 yes， 总体方向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为主，进口平板显示模组、存储部件等高增长，制造业产品占比超过 90%。 第四呢，通道与制度红利的释放，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带动经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本推动了通关，这个缩短了 22% 90% 以上的税需要买的基础上，两厢情愿啊，而不是无底线的增持。如果欧盟对高端设备比如说光刻机持续的管制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增量肯定会受到供给端的制约的。
1: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互利共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与中国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东盟。那从上半年的外贸数据来看，那您觉得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都呈现出的也是非常的复杂多变。您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贸易保护壁垒是增多的，那地缘冲突呢也是持续的在搅动供应链。那徐相，下半年您觉得我国的外贸还会面临哪些突出的挑战呢？
0: 概括起来讲啊，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挑战。一个就是外需的疲弱，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高利率与通胀粘性贸易三分之二，中国在机电新能源装备与东盟的资源电子原材料形成相互的合理的分工的格局。三呢，就是结构向高附加值，上半年的超高速这个到下半年的话可能有回落的压力了。第二个就是呢，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了，欧洲美国在数据安全核心零部件，这呢通道与制度红利的释放，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带动经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本推动了通关，这个缩短了 22% 90% 以上的税目零关税。第五个呢，就是多元化的国别与新型的赛道，像印尼啊、越南啊，这个局势波动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红海等关键航道，航运呢这一块受到干扰，保费运费上升，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尤其是中下游的民营企业的利润，交付周期又拉长了，违约还有呢接单不确定性上升。第四个呢，就是产业的转移与结构分化，全球产业链向安全优先短链化重构都想把这个供应链这个安全掌控在自己之下，部分低端产能外迁了，出口内部分化明显，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端品的韧性强，但劳动密集性产品，比如服装、玩具这些传统的产品出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相关行业的就业转型的阵痛开始显现出来了。
1: 那这是下半年我国外贸可能会面临的挑战。那最后再来请徐洪彩先生您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那上半年我国外贸既然取得了如此亮眼的成绩，那么我国的下半年外贸走势又将会如何呢？
0: 下半年我国外贸整体上可能会呈现一种呢增速边际放缓一缓慢的回落，但是呢韧性依旧，结构持续向高端跃升的一个走势。第二呢，就是呢增长的动能会显著的分化， AI 算力、硬件、集成电路、新能源、新三药等新技术产品依然是核心的引擎， 就是说 K 型风。

0: 文化嘛，这个 cave 有一个向上一踢，向下一踢嘛，对吧？那么向上的部分就是这个新动能，还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呢，这是向下的，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出口的结构呢会加速一定的压力啊，所以出口的结构呢会加速从量向质的跃升。第三呢，就是市场与政策的托底。对东盟、"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呢，持续的对冲欧美方面带来的一些风险，还有呢，我们稳外贸的相关政策、跨境电商以及进口的大幅增长啊，将共同支撑贸易保持一种平衡性的提升。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的分析解读。从传统商品到新能源、智能装备，我国上半年出口品类在不断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出了国门。虽然说前路有国际市场的重重挑战，但是政策护航、产业打底，我国外贸稳步前行的底气十足。我们也希望中国外贸通过不断塑造新的优势，能够在全球贸易舞台持续的释放活力。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徐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

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县长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有东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到狂浪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3.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那人生旅途总有遗憾与执念，很多人呢困于过往，纠结得失，在意评价，不断的自我内耗，这样身心呢都倍感疲惫。其实放下呀，不是认输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1: 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然后我们先给这个学会放下来进行一个定义哈，就是它的核心含义大家认为是什么，和主动放弃，我们和这个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先来说一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学会放下和主动放弃本质上心态上是不同的。学会放下在我看来可能

0: 的想法吗？
1: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了。
2: 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
4: 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
2: 忙，纠结得失，在意评价，不断的自我内耗，这样身心都倍感疲惫。其实放下呀，不是认输与放弃，而是成长的智慧，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么如何正确放下，理性的取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天我们就围绕学会放下来展开讨论，探寻释怀的真谛，学会轻松生活。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0: 陈光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2: 然后我们先给
4: 我在某一个时间经历里面经过的点点的滴滴的，它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些东西，有可能它不是会有很高的市场的经济价值，但有可能我会把它擦拭一遍之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或者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安安稳稳地放在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收藏起来，束之高阁。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做放下。就是放下和放弃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它归根到底，如果要是说一定要给它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放弃，什么叫做放下呢，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再投入。
2: 既然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学会放下，它肯定应该是客观条件已经不足了，是吧？学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放下，但是那个主动放弃，主动去放弃它，那么也许它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
0: 陈光难道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1: 陈光已经说不了别的了。
4: 我觉得放下和放弃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因为两位刚才一直说的呢，我觉得都很对啊。首先表示赞同，但是可能就是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理解来说，我觉得我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有很多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0: 说会掀起很大的这个波澜在心中。
2: 其实这也是一种取舍和珍惜的一种表达哈。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
4: 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管它在市面上价值如何，能卖多少钱，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了。我会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呢？会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然后把它扔掉。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叫做主动放弃。
0: 过往经历，我觉得过往经历对我来讲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个是伤痛型的，一种是比如说闪光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比较说难以放下的，因为伤痛嘛，它可能对你后来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伤痛去生活的。闪光时刻，最近我也是跟同事聊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啊，在我们的个人创造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闪光时刻。有的时候你会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当中啊，时不时还会跟周围的人提起来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难以放下的。这种事情提多了的话，有的时候会造成身边人一些反感，就觉得哎呀，事情过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提啊。
2: 但是对你是宝贵的，对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也会说让我们裹足不前，你只看到以前取得的成绩，你可能会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没有给自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2: 哎，所以月月又打开了一点思路，就是放下它不光是一些负面的，有时候过去的成就成绩
0: 也会是阻碍我们前进的部分。
4: 肯定
0: 有的时候
2: 对，也需要暂时放下。就像陈光说的，也要归到记忆那堆里去。
0: 奖杯时不时拿出来擦拭一下就行了。
4: 对，我相信两位一定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对不对？
2: 还行吧。
4: 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在小学或者说求学阶段多多少少都会拿到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的奖状，有些
2: 是
4: 优秀团员，对吧？有些是三好学生，或者说甚至上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拿到什么三等、二等的奖学金，他都会有个小奖状，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需要让我们现在天天拿起来来看一眼，天天擦拭一遍，跟别人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意义。而且
0: 经历对我来讲可以简单的 分为两种，一个是伤痛型的，一种是比如说闪光

0: 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比较说难以放下的，因为伤痛嘛，它可能对你后来的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伤痛去生活的，
1: 轻装上阵去面对将来的种种的，不管是困难还是挑战，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放下的。但放弃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放弃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在意，比如说啊，有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的，来自于不同人的非议或者不同人的看法。
0: 嗯，
1: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项目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突然就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你来说，经济方面不会有改善，你的事业方面不会有上升，你做它干什么呢？啊，然后也会有人跟你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哎，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对我们做事情也好，或者说去看待某一个事情也好，它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影响在这个里面。那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应该放弃啊，就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非议，它会让我们的心绪更混乱，或者说让我们添堵。那我觉得像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那有些东西它如果真是有真知灼见，那我们就听。但是呢，过多的干扰，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放弃的。
2: 就是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啊，我真正想去坚持的。 对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干扰啊，还有一些各种因素吧，那我是坚定的去取舍它哈。所以说我觉得陈光的这段讲述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说有一些过往的这个人和事啊，包括我觉得就是一些他人的评价吧，会给你带来哪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种负面的影响之后，那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取舍，包括就是会对我们构成负面影响的东西哈，我们应该准确的去判断它，然后呢及时的去清除掉，不然的话这肯定是会对我们的未来决策和成长就构成影响的。那来关注下面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负面的情绪，包括愤怒啊、不甘啊、委屈啊、纠结啊，我觉得我们可能遇到不同事情都会有这些感受吧。那大家觉得就是这些负面情绪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去放下的？
0: 小倩列举的这些负面情绪，愤怒、不甘、委屈和纠结，在我看来就统称为心情不好。当我察觉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去区分它是愤怒啊、不甘、委屈还是纠结。但是愤怒倒是很好区别的。
2: 那你的这个情绪类型有点简单，
0: 因为一个人愤怒起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对我这种脾气比较直的人来说。
2: 我是那种比较难放下纠结的啊，这个有时候会困扰我。
0: 选择太多，
2: 对，选择困难，或者是这种性格类型。我觉得就是我面对选择的时候，我总喜欢纠结，而且好像也有不同的人会评价我说你怎么这么纠结呀？就感觉比如说两条路，那可能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果断的哈，这个杀伐决断的人来说，他可能就很容易去选了。我就是特别难选，就老是。
0: 那我觉得你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主要还是依据的客观事物、客观现状进行判断的。所以你才导致很难抉择。但像我这种，我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我当下的一种心境，我当下需要什么，我的直觉。虽然有的时候我的直觉也不是那么准吧，但有的时候还是说我会对凭感觉去做出一些决定。
2: 哎，这个是
0: 事情。
2: 你看我纠结的点肯定就是这个事儿客观评价嘛，是吧？啊，它有些哪些有利因素啊，哪些什么，其实没发生。
0: 对，你最忽视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态度。
2: 哎，这个给我一个提示，太注重考虑结果了，可能那结果还没出现呢哈。预判太多，没有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好。月今天啊，给了我一些提示。
0: 有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太大了，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2: 哎，晨光这四种或者有更多种，你觉得让你挺难摆脱的是什么？
1: 其实单纯说啊，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感受着重点不是放在所谓的负面上面。就我们一谈到这个负面情绪，就想当然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对吧？负面往往都是和不好来挂钩。但是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有上台经验的，对不对？就是经常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社会上之后，基本上都会有上台去参加活动的一些这种经验。而且我们在接触这样的舞台经验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有很多人上台会紧张，对吧？就是紧张的话往往就会造成有些严重的，我在台下看到有些人啊，他真的是在抖，很严重的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跟我们说，说我怎么样才能在舞台上或者什么时候不紧张，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紧张

0: 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也会觉得紧张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至少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而且是会有一个共识，适度的紧张感对于在舞台上的表现其实是有好处的。适度的紧张感它能够调动你的情绪，能够让表达更加积极，然后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只要有足够的充足的练习，在舞台上的时候有适度的紧张感，才能够让你的表现拿到尽可能高的分数，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也不认为它完全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愤怒、不甘、委屈、纠结，我们为什么会愤怒？为什么会有不甘？为什么会有委屈？像这些情绪，其实能够让自己更深刻或者更真实的了解自己。只不过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要学会放下。在这儿必须要学会放下，是指的我们要懂得适度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不能因为愤怒冲昏了头脑去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负面的。但是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愤怒，知道我们的愤怒的点在什么地方，如何让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其实就是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了解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去控制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倒是给我们的很积极的、有益的一些想法和启发吧。
1: 陈光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跟小倩都在探究这个负面情绪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啊。但是陈光会给我们挖掘这个负面情绪背后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说紧张，在台上适度的紧张确实能有助于我们的表现。
2: 陈光对专业方面啊进行了一番阐述，但是你的观点我真的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的时候，那么也不一定一定是我们行业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登台的经历，最开始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紧张的情绪，但是经过转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当你特别对某个领域熟悉的时候，容易滋生那种懈怠，就变得特别的松弛。这个过度松弛肯定它也会影响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较积极的这种表达，所以说就要再收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陈光一直是在论述这个度的问题哈。就这个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它是不光是要看到负面，它还是在有些情况下会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能量，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把控它，怎么去合理的去调动哈。这个挺重要的。所以说啊，就是负面情绪
1: 这也是一种学会放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特别懈怠的时候，你要放下的是你对于自己有资历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要放下你是一个新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2: 还是心态的一种调整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分析很深刻哈。那还有就是面对有一些啊过往自己那已经板上钉钉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啊，不堪的过往，两位真的都从心底去放下了吗？有没有过一些自我内耗的这种经历，然后又给两位带来过一些什么启示吗？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其实在这个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啊，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就比如说我没有那种时间节点说从现在起往远

0: 马上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1: 那也是支持的，对，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入这行
0: 时间会帮你抚平一切的伤口。
1: 对，这个经历啊，基本对我也是非常的对应和有效。
0: 还是不能强迫自己，真的强迫自己容易适得其反，
1: 因为
0: 越想忘越忘不了。
1: 对，尤其是那种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遗憾呢，一些自己还不想面对的失败，我觉得当时我肯定也是挺难放下的。
0: 对，
1: 虽然说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发生了没办法哈，但是还是会纠结说，哎，怎么会这样呢哈？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情绪。这点我和月月差不多吧，就是很难告诉自己。是吧，对，告诉自己一个节点，就是我在这儿我就要向前看了啊，过去马上翻篇，我到现在都不太具备要懂哈、这个挺重要的。所以说那个翻篇的能力，
2: 翻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有一种天赋，忘性很大。
0: 对，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要放下你是一个新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1: 还是心态的一种调整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负面情绪的分析很深刻哈。那还有就是面对有一些啊过往自己那已经板上钉钉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啊，不堪的过往，两位真的都从心底去放下了吗？有没有过一些自我内耗的这种经历，然后又给两位带来过一些什么启示吗？
0: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我其实在这个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啊，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就比如说我没有那种时间节点说从现在起王月你要放下这个人，放下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更多的是可能我现在觉得就是很简单，心情不好又想起了过往一些事情啊，过往的一些人，那我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啊，把心思放在学习和业务上
1: 这个、
0: 马上就会
1: 有
0: 很好的效果。渐渐的，真的是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时间会帮你抚平一切的伤口。
1: 对，这个经历啊，基本对我也是非常的对应和有效。
0: 还是不能强迫自己，真的强迫自己容易适得其反，
1: 因为
0: 越想忘，因为你没有着眼当下，你在想的是我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了 A 之后，你一直在想如果我选 B 是什么样的情况，哎呀当年我要是选 C 就好了，你总是在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但是你有可能就会脑补那些如果我选了另外一个选项，我现在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遗憾，这就是不甘。你要学会放下这些脑补的画面，学会去着眼当下。
1: 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脑补的人就当初那个职业经历是不是
2: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有一种天赋，忘性很。
1: 职业经历是不是选择播新闻这条路，还是走那个就是音乐播报那种娱乐路线？当时我确实这个实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然后呢我选择了新闻，听从了家里面和老师的建议，但是我就老脑补那条路尤其当时年轻的时候对，就觉得那个哎呀那个娱乐播报什么比较鲜活呀，是不是生活更精彩呀，然后看到有一些那个同行进入到那个行业，甚至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过的就是生活也挺精彩的时候，就总脑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这种困扰哈，就着眼当下，因为你坚定的选择了一条路，那你这条道路上没有精彩吗？是不是？而且从长远来看
0: 精彩不同，
1: 对，又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具体怎么样，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坚定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哈，自己的初心。所以下一个问题，学会放下，那又是否意味着妥协退让呢？是坚守梦想和放下执念，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自己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哈，就会一路走下去，那么就会产生执念。
0: 我觉得梦想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需要我去脚

0: 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人到中年，我觉得就是学会放下，它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和不断成熟。放下，它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和不断成熟的表现。比如说20岁一小伙子，那个时候一定是拼搏的时候，一定是坚持的时候，一定是他试错的时候。20岁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机会去让他试错。这个错了，那我就再换一个方向来做。那么我今天碰到了小的困难，但是我只要一直在坚持，我一定能冲得过去。那这个其实就是坚守梦想。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40、50岁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面临的情况是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当中担负的责任。关键的一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自洽。就自洽这个状态其实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会放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这个自洽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不同的身份的人，其实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年轻人，他自洽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梦想去抛洒汗水，这个时候他能觉得
1: 他
0: 自
1: 有试
0: 洽。
1: 错的
0: 他如
1: 机
0: 果一
1: 会，
0: 天一天，对，他如果一天一天都是一直在混着，他可能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

0: 你当初放下的。
1: 对，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哎，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啊。
0: 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放下变得很美好。
1: 是，就是可以时常拿出来去看看，但你的心态是变的，不会有那么猛烈的那种情感在翻涌了。
0: 对，可能当时是吧，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是你特别珍惜的，或者怎么样。对，时间长了变成人生的财富了哈。
2: 你想想，如果我上了七老八十的时候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这时候我自己的女儿或者我自己的孙子过来说，说爷爷或者爸爸，你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好像我找到了，我说你把那个拿过来，然后拿过来之后它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个花黄的一个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展开之后跟他说，你看看爷爷当年还拿过三好学生呢。这个其实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对，我就刚才脑补画面，本来我喜欢脑补，这个画面感越说太强了。
1: 对，
0: 哎呀，确实啊，这个放下最后被我们聊的一个好温馨的画面。诸多的放下变成了人生最后的闪光点和美好的回忆。
1: 对，
0: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明白放下呢也是一种成熟的人生智慧。放下不是逃避，而是告别内耗和过往和解。人生呢有得必有失，我们要学会放下执念、遗憾与非议。卸下心灵的负担，同时呢，要坚守初心与热爱，做到取舍有度。愿我们都学会释怀，看淡得失，轻装前行，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陈光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陈光再见。
1: 陈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